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0: 我爱你。
9: 8分甜，爱你。
8: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9: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5: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请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

0: 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

0: 乱放。
1: 我没呀、啊，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一位在美国出生长大，后来回到台湾地区发展的音乐人王大文。啊，这位创作型的歌手，他写歌的主题可以很深刻的讨论一些社会的议题，也可以很简单的创一创生活。今天这一首就是很轻松很简短的一首不要浪费星期六，它整体的节奏呢，让我联想到很多年前的一首英文老歌别在星期天。不知道王大文的创作有没有受到那首歌的影响呢？

不要浪费星期六，你不要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六，好不容易才放假，你有一个小时可以逛逛唱片行，谁说不能一个人去光临 IKEA？ 你有两个小时，为什么不喝杯咖啡很优雅，就是不准再想。这应该是唱给一位刚刚失恋的朋友的歌曲，如果分手了还是会想他，就不要让自己沉溺在那快要灭顶的情绪里了，不要把大好的光阴浪费在这没有意义的想念上。所以呢，找点别的事情做吧。做什么呢？你可以去逛唱片行，转移注意力，说不定找到好听的专辑，心情也会变得不一样。你还可以自己去宜家看家具，谁说自己一个人就不能逛呢？看到那些好看的摆设，说不定心情也会因此变得更好一点。又或者可以慢慢的喝杯咖啡，享受这样的宁静时光。总之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想他。甚至他唱到后面，不要想他就变成了不准再想。从一开始的不要是一种建议，到了不准则是命令式的口吻，可见是多么深切的想要劝诫这一位失恋的朋友。

淡水河边骑个 U-bike 感觉也不错。你有整个下午，你想做什么就做，就是不准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六，你不要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六，好不容易才放假。所以为什么要特别选星期六这一天来写说不要浪费呢？可能因为星期六是周末的开始，忙碌了一周，这一天应该好好的轻松，好好的休息，而不是让自己的心情郁闷，放假了还不快乐。那为什么不唱星期天呢？星期天也是周末。那是不是因为星期天可能已经有点像是又要整理好状态，准备周一要上班的心情了？那也可能是因为星期六的六更好押韵，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开口音吧，听起来更饱满，唱起来更上口。那么这一段他建议对方怎么度过失恋后的星期六呢？可以出去散步走走，或者骑自行车，找个风景好的地方惬意的度过。

明天睡到自然醒又何妨，周末的你特别漂亮，现在你不准宅在家。结尾的这个部分再一次鼓励了这位失恋的朋友，周末的你特别漂亮，所以更要出门，让大家看到这么好看的你。其实周末又怎么会突然变得特别的漂亮呢？这应该就是朋友之间的鼓励与打气吧。他还说，你甚至可以去唱通宵的 KTV， 然后明天睡到几点就几点。在这里他更体现了为什么是星期六，因为星期六放松之后还有星期天可以缓一缓。整首歌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劝慰失恋的朋友要好好生活，不要浪费周末。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王大文，不要浪费星期六，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快乐不快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9: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8: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9: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

0: 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4: 哎，你要几分甜？
3: 老规矩，两分甜吧。
4: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5: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5: 我爱你。
4: 八分甜，爱你。
3: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4: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6: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3: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啊，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被吸进了葫芦里，受制于他人呢？当然，类似的情节其实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很多见，甚至有一些老人啊，曾经还嘱咐过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面，陌生人问你的姓名，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回答，就仿佛别人知道了你的名字，自己就会倒霉似的。所以你看，这名字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名字和确认自己的名字这种应答机制，自古以来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文化学的意义的。打个比方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坐标，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啊，他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在精准的定位出来。所以说，为什么《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喊出孙悟空这三个字啊，他就是在检索孙悟空的坐标。孙悟空欲意回答的时候，就是确认了自己的坐标。当坐标被确认，银角大王就可以通过姓名这个抓手，把孙悟空这个人以及呢附着在他肉体上的意义连根拔起，收到葫芦里。所以神通广大如孙悟空，因此呢在那一会儿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2: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姓名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本《中国姓名史》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著作。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

0: 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1: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姓名可以作为一种标签，把你我他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使用的姓名主要承担的其实就是这功能，但其实这么说呢也并不准确啊。姓名不仅仅只是在区分你我他这样的个体，其实也是在区别你们我们他们这样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讲？作者提到说，代表个体或群体是姓名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早在几万年前，人类从灵长目下的类人猿亚目当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就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占了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0: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1: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0: 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2: 经营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3: 我是杨宇，
4: 我是谭伯牛，
5: 我是蔡高，
6: 我是韩少功，
7: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2: 闭门即是深山，
7: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8: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啊。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生产范围的扩大，部落和部落之间啊，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每个部落都有小胖，每个部落都有大高个，你怎么来区分这些人？而且对内要凝聚人心啊，对外要区分敌我，这个时候各族群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所以这个时候公民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0: 图腾正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名，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记载到，皇帝指挥熊、皮、虎等六种野兽和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为什么皇帝能够统领野兽呢？有学者说，六种野兽很可能是指六个氏族的图腾，这六种动物里熊排在第一位，而史书经常把皇帝称为有熊氏，可见崇拜熊的这个氏族应该是最强大的，而皇帝就属于这个氏族。
8: 你有没有发现，有熊氏，有就是有无的有啊，有熊氏这个名字，它既可以指代皇帝这个人的个体，也可以指代一整个群体。所以其实在原始社会，有的时候私名公名是一样的，比如说神农氏啊，比如说燧人氏、有巢氏啊，既是这种氏族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私名、公名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 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是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民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私民。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个姓名还发挥过很多作用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特别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第二个作用，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哟，姓名还能表明身份等级。我们在今天啊，一些欧洲人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俾兹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的贵族。
8: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啊！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能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7: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1: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0: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4: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名，比如说先秦时期，有没有名字这件事情是要看王有没有赏赐你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姓氏之后，不是说这个姓氏就一直被你霸占着，你哪天要是犯了错，你啊非被发配了，你这个沦为了奴隶，那这个姓氏你就要失去它了。不过呢，后来啊，人们逐渐都有了，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姓名还能够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在当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源，比如说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啊、清河崔氏。由于统治国家啊，当时的帝王需要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所以呢，都会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啊，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

0: 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1: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时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啊，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古代姓名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想到古代姓名比今天复杂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啊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古人的这个姓名是怎么构成的。乍一看啊，屈原好像这个人姓屈，对不对啊？姓屈名原，其实呢屈原不姓屈，姓芈，就是芈月传那个芈。屈原有楚国的王室血统，那楚国王室呢都姓芈，所以呢他也姓芈。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芈，是屈，名平，字原。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均。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原吗？他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均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0: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圆。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不过屈原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1: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厉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他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姓伍的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利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舞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丽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唱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舞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舞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8: Yeah!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2: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啊、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啊，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被吸进了葫芦里，受制于他人呢？当然，类似的情节其实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很多见，甚至有一些老人啊，曾经还嘱咐过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面，陌生人问你的姓名，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回答，就仿佛别人知道了你的名字，自己就会倒霉似的。所以你看，这名字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名字和确认自己的名字这种应答机制，自古以来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文化学的意义的。打个比方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坐标，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啊，他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在精准的定位出来。所以说，为什么《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喊出孙悟空这三个字啊，他就是在检索孙悟空的坐标。孙悟空欲意回答的时候，就是确认了自己的坐标。当坐标被确认，银角大王就可以通过姓名这个抓手，把孙悟空这个人以及呢附着在他肉体上的意义连根拔起，收到葫芦里。所以神通广大如孙悟空，因此呢在那会儿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1: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姓名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本《中国姓名史》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著作。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2: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0: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1: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经营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2: 我是杨宇，
13: 我是谭伯牛，
14: 我是蔡高，
15: 我是韩少功，
12: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1: 闭门即是深山，
12: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8: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6: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17: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啊。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

0: 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这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生产范围的扩大，部落和部落之间啊，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每个部落都有小胖，每个部落都有大高个，你怎么来区分这些人？而且对内要凝聚人心啊，对外要区分敌我，这个时候各族群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所以这个时候公民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 图腾正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名，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记载到，皇帝指挥熊、皮、虎等六种野兽和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为什么皇帝能够统领野兽呢？有学者说，六种野兽很可能是指六个氏族的图腾，这六种动物里熊排在第一位，而史书经常把皇帝称为有熊氏，可见崇拜熊的这个氏族应该是最强大的，而皇帝就属于这个氏族。
0: 你有没有发现，有熊氏，有就是有无的有啊，有熊氏这个名字，它既可以指代皇帝这个人的个体，也可以指代一整个群体。所以其实在原始社会，有的时候私名公名是一样的，比如说神农氏啊，比如说燧人氏、有巢氏啊，既是这种氏族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私名、公名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民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私民，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个姓名还发挥过很多作用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特别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第二个作用，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哟，姓名还能表明身份等级。我们在今天啊，一些欧洲人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俾斯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啊，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

0: 的贵族。
1: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啊！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姓名能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3: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4: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5: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名，比如说先秦时期，有没有名字这件事情是要看王有没有赏赐你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姓氏之后，不是说这个姓氏就一直被你霸占着，你哪天要是犯个错，你啊非被发配了，你这个沦为了奴隶，那这个姓氏你就要失去它了。不过呢，后来啊，人们逐渐都有了，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姓名还能够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在当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源，比如说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啊、清河崔氏。由于统治国家啊，当时的帝王需要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所以呢，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啊，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啊，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姓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姓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4: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5: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时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呐、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古代姓名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想到古代姓名比今天复杂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啊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古人的这个姓名是怎么构成的。乍一看啊，屈原好像这个人姓屈，对不对啊？姓屈名原，其实呢屈原不姓屈，姓芈，就是芈月传那个芈。屈原有楚国的王室血统，那楚国王室呢都姓芈，所以呢他也姓芈。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芈，是屈，名平，字原。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均。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原吗，那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均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4: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圆。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不过屈原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5: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厉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她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姓伍的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利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厉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唱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

会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五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五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爱情

0: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段时间我们听过了黄凯芹在出道25周年的时候发的一套精选集，里面他自己是亲自的录了十几段的口白，去讲述跟歌曲相关的心情。于是我就联想到，在2002年华纳唱片也发行过一张纪念陈百强的精选集，叫做《我的心底话》。那一年距离陈百强过世已经差不多10周年过去了，那唱片公司就跟香港地区的这个广播电

0: 台合作，把之前陈百强在广播节目里面说过的话揭露出来，然后放到了这一张精选集里，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料的收藏。那这两天的听唱片单元，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整套 CD 的一开始，陈百强就讲述了他的经典曲目《等》。那这首歌其实原本是要跟徐小凤合唱的，因为那个是当时他们俩一起出演的一部电影《圣诞快乐》的插曲，但是后来因为版权的问题没有能够合作，所以陈百强在失望之余，他也一直在想象，如果这首歌能够跟小凤姐合唱，可能又会是另一种新的味道了。那么在他自己一个人录音的时候，他就特别在结尾的部分用了一点假声，有那么一点 blues 的味道，就以此安慰自己说，这样总算也有一点新的味道得以发挥。
1: 等啊，等都是我自己 一起作品啊。那首歌本来是我和小凤姐一起合唱的，因为那首歌是一部戏《圣诞快乐》里面的插曲，但身边因为版权的问题呢，就没办法一起合作唱到。那如果我想想，如果等呢和我小凤姐一起合唱到呢，可能又是另外一回新的味道都不定的。那我自己失望之余呢，唯有自己在等自己唱啦。那我自己唱歌的时候呢，我特登加入了它尾的那段呢，是用一些假声嚟到好 blues 嗰种味道加落去，咁觉得个效果好好，到我自己就觉得系啊有啲新嘅发挥到出嚟。

0: 就有啲灵感走出嚟，咁我就记低佢，咁翻嚟嚟再再喺琴度弹出嚟，试下睇可唔可以捉摸翻嗰啲音乐出嚟啦，咁我就可以就谂到作到呢只歌嘅凝望。咁其实我当时谂咧就系，我系望住一个人，而嗰个人又唔知道我望住佢嘅，咁望咗佢好耐。咁其实呢个感受咧就系，我一路都系喺度，幻想紧心目中有一个边个女仔咧，系我自己喺度等待好耐咧，而望住佢，而佢亦都唔知道我喺度暗暗地望住佢啊咁样。咁好难讲嘅，呢啲嘢系缘分嘅嘢，就冇得讲嘅，系咪？即系你想买一样嘢就可以有嘅啫，你想买一个感情咧，就多多钱都买唔到。
1: 不断默默地寻访，但觉这影像在。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陈百强的一套双 CD 精选集《我的心底话》，里面收录了十几段陈百强对于歌曲的亲自讲述。那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总是很温柔慢条斯理的，然后又有一丝说不出的这个羞涩跟可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我的故事》，他就说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写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然后隔了2个多月才能够继续完成。而且当时是跟编曲人杜自持他们一起去研究讨论，所以呢有了这么好的编曲，陈百强也对这首歌唱得更加的投入了。再加上向雪怀填的歌词让陈百强觉得很要命，也就是写得太好了所以觉得很要命。那向雪怀就跟陈百强说，我当然要写得要命一点，不然你怎么会记得我。陈百强一边说到这个细节，他就一边笑了起来，觉得很好笑。
12: 咁同我作我的故事啦，咁嗰阵时嘅啲歌就更加困难，因为我灵感咧只可以系作到上一半，要隔咗好耐好耐，隔咗成2个几月先至可以有机会完成埋中间嗰个 chorus 嗰度。咁我就同編曲嗰位 Andrew 咧，杜志慈咧，咁我哋一齐研究。我好多谢 Andrew， 即系俾咗咁靓嘅编排俾我，編曲俾我，令到我嘅歌曲嘅投入咧好大，同埋向雪怀先生佢啲歌词咧，实在系好攞命。咁我仲記得佢同我講，佢話，因為佢一跟住好多歌曲咧，佢啲字咧都好攞我名字。

0: 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1: 我们一连听了好几首都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烟雨凄迷》，这个是刚刚过世不久的李小田先生的创作。陈百强说，他自己从小还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都比较喜欢唱抒情风的歌曲，偶尔他也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唱一些比较 funky 比较有节奏的作品。但是话说回来，他又依旧是觉得如果是唱抒情歌，他的感情会更加容易投入。我想这应该就是个性吧，他就是一个更内敛温柔的那一种性格。他自己也说，其实他的感情经历并不是太丰富，但偏偏就喜欢唱情歌。他说可能是因为他太渴望了，于是就充满了幻想，觉得爱情是这么的美丽，这么快乐又这么的痛苦，所以他唱情歌的时候投入的程度说不定比那一些更有感情经验的人更深入。
2: 我自己一路都是中意唱，因为以前系细个已经头先讲过咧，读紧书嗰阵时候已经系中意唱一啲抒情嘅歌曲。我相信我系同抒情嘅歌曲咧系分唔走唔开噶啦。咁但系当然我而家至而家都仲希望咧有机会咧唱到啲系好即系好 funky 好劲嘅歌曲啦。

但系我如果一俾一只抒情歌我唱咧，我嘅感情就会好容易投入到。咁但系好最好妙嘅就系我嘅感情嘅经历咧，就唔系太丰富。咁所以都系因为我太渴望咧，咁所以咧能够变咗将佢觉得好有幻想力，觉得爱情系咁美丽，几咁快乐，或者几咁痛苦。所以我投入程度咧，可能系比一啲好有感情丰富嘅人咧。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我特别喜欢收集歌手们在唱片里面留下的那些说话的声音，尤其是对于他们真实心情的描述，对于歌曲的体会，而不只是简单的就声音出演一两句的旁白去衬托歌曲的那一类点缀。像这两天我们听到的陈百强这一套精选集，它就是像这样的第一手的资料。其实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陈百强是一个想蛮多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录音当中他也说到，一个人不管是不想事情或者是想太多事情都挺傻的，他知道自己想的太多了，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控制，只能够尽量的去克制，该想的就想，不该想的就不想。可是陈百强也说到，从事唱歌、演戏、跳舞、画画等等这一类跟艺术相关的工作的人们，大都也是异常敏感的，所以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无解，只能够尽量的做到不要影响情绪，看你怎么样去分解你自己。这一点其实一体两面，有好也有不好。
3: 一个人如果唔谂嘢咧，就系、是、傻啊，但谂嘢太多咧。亦都系傻嘅，咁我觉得我自己咧就系谂嘢谂得太多啦，咁但我冇办法控制自己唔谂咁多嘢嘅，咁但系尽量克制，应该谂嘅就系谂啦，唔应该谂嘅就系、是。

0: 冇谂咁多咯。咁但系相信一个我哋即系做唱歌或者演戏啊，或者好多跳舞啊、画画嗰啲，好多样嘢都即系艺术嗰方面啦。做艺术界方面嘅人咧系零舍敏感嘅，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冇得解嘅，只不过睇下你自己去点样去分解你自己嗰、那个。过程啦，咁我觉得最重要就系谂嘢嗰时候，即系唔好俾佢影响到你嘅情绪咯。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可以话系好，但系可以话系非常之唔好。
1: 常在这路过夜店，和你庆祝欢乐，无奈最近你。

听到这首《从今以后》，我们一边穿插听这个陈百强自己的讲述，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歌曲本身也有了更丰富的延伸？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应该是当年刚发行新专辑时候的一个采访录音。陈百强就说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歌他都很喜欢，连同公司里面也很满意这一次的水准，但是他知道只有自己说好是没有用的，还是需要大家给他意见，当然也希望歌迷多多支持。还说到这张专辑的封面设计跟概念都很特别，而他自己唱歌的方式也有一些小小的

0: 新尝试，感情上面的投入也更加的踏实。
1: 今次直接里面呢，我有好多歌我都好鍾意，咁大家听过之后呢，即係公司听过之后呢，都好满意今次嘅水准。咁我希望不自己讲冇用啦，最紧要大家俾我嘅意见，同埋即係最紧要係即係俾我中肯嘅批评啦，啲咩改善嘅地方。咁同时希望我乐迷呢更加会支持我嘅新碟，因为我啲新碟呢个封套设计啊，或者系意念啊，都几特别嘅。咁同埋喺我唱歌嘅 style 里边咧，喺不自觉之间，我觉得系有少少改变咗。感情上投入方面系比较更加踏实。

0: 北京时间周五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陈百强的双 CD 精选，我们也快听完第一张 CD 的这个精华讲述部分。你听得出来这些讲述是很自然的，并不是这个事先准备稿子的，他在这个话与话之间停顿的思考，有一些坠字，一些语气词，全部都是很真实的呈现。接下来这一段是关于他对自己唱腔的理解。陈百强举例说，像黑人歌手对于咬字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哪里要更重音才能够显得更犀利。可是呢，陈百强自己他并没有刻意的去模仿什么唱腔，只不过是听得多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
9: 即你感受落，即佢哋啲黑人歌手呢，就係比较係好感受嗰啲每一个字好特别，边个字重啲嘅特别，就会摆多啲气力落去啦。咁所以我本身咧就冇去特别刻意有咩把炮去学一啲咩腔啊咁，但系只不过系听得多影响嘅啫。

听到这首《对酒当歌》，同样也是陈百强自己做的曲。其实在过往留下的这些录音里面，多少都能够感知到为什么经历过陈百强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他那么的难忘，因为他是那么的温柔，然后他写的歌也是很纯净很柔情的感觉。在我的心底话这一套精选集当中，歌词内页还有大段的文字是来自陈嘉音、林珊珊跟邓爱玲的这个访问内容的一些文字揭露。陈嘉音是陈百强的经纪人，林珊珊是陈百强的超级粉丝，也是好朋友。邓爱玲是香港电台很资深的 DJ。 他们谈及陈百强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最后是由另外一位叫做倪炳郎的 DJ， 他也曾经跟邓爱玲搭档主持，那最终是由倪炳郎整理成文字放在专辑内页里面。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一一的分享了，过后我会拍照发到微博，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不管是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听见 11, E-L-E-V-E-N 都可以找到我。虽然我们公众号不经常更新啊，但微博还是时不时都会发一些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梦里人》，这是陈百强的创作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11, 给你明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吗？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所有被翻唱我觉得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那个翻唱的歌曲可能它并不是一个街知巷闻特别红的歌，可是那个小众就是某一句打动了你，你把它挑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独特的欣赏品味。甚至有很多人也许是经由这个翻唱才重新去认识了原唱。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啊！当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0: 快点写作业呀、
1: 哎呀，快点去睡觉。
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6: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4: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6: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李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岁月神偷》，原唱是金玟岐。这首歌的翻唱倒真的是挺多的，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翻唱都有自己的味道。选择会去唱《岁月神偷》的人，其实对时间有非常明晰的概念。而且在流行曲当中，唱时间的歌很多，可是常常唱时间里面都会加到一些爱情，真正来强调时间的流逝，然后可以从某些角度来看时间、珍惜时间的歌，好歌也仍然是不多的。所以呢，金玟岐的这首歌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刚刚跟你听到的是来自薛飞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听到这是一首女生歌，来自陈粒，叫做粒粒万香。不过呢，这一次我们听到的翻唱人是摩登兄弟李宇宁。

0: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李宇宁翻唱的《恋恋万香》。陈粒的《恋恋万香》里面有经典的台词，你尝遍异乡所有赠送的糖，类似这样的，我觉得他会很轻易地打动真正身在异乡的朋友。无论你此刻在家乡还是在异乡，都要问候你。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0。

0: 10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5: 这首歌来自不才的翻唱。

你是不是常常会看到鲸落这个词？鲸落是什么意思呢？鲸鱼的鲸，然后掉落的落。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嘛。那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它的身体，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所以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叫做鲸落。而据说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那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98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啊，至少有43个种类、12490个生物体，它们是依靠鲸落来生存的。而对于这种新奇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细菌会吃掉鲸鱼的骨头，这个骨头当中有 60% 的脂肪，随后呢，这个细菌会制造硫化氢，那成千上万的海洋的生物将会把这个硫化氢转为能量，供自己生养和繁殖。所以化身孤岛的鲸，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它同时在客观在生物上也提供了鲸落这个词最真实的写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给你听听不同人的翻唱，这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0: 说到翻唱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跟类型。比如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和京韵有关的。

如果不说呢，你可能听不出来这两个声音到底是谁。这两个声音，一个是京剧名家孙平，另一个呢是张一山，也就是我们看过那个电视剧当中从小看他长大的那个张一山，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男演员。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合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男生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就是特别娴熟的歌手的感觉，特别会唱，但是呢有他自己的声音特点。我想其实现在在短视频网站里面呢，很多这种类似于有一点中国风古风的这种旋律，它一出来就容易抓到人，是因为它跟现代很多的华语流行曲那个不同的编排，也因为它加了中国的元素。其实中国人自己还是认同自己的文化的，尤其是这个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时候，带了中国风，带了古意，带了这种东方美的内容，总是更容易打动人心。

两首歌的时间来听这个有京韵京腔的流行曲，其实某种意义上算是翻唱和改编。这个叫做刘峰的男生呢，是98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戏曲学院学习。那因为他喜欢三弦、唢呐、琵琶、笛子，很多是中国的这个民乐器，而且包括老北京的小曲儿，所以呢，他在参加某一个节目国风美少年的时候呢，就充分的施展了他在民乐上的这个特长，所以我觉得他来唱这些有京韵风格的歌曲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来自身边非常近距离的这种短视频当中，有一些来自经典的华文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来自这种古风的音乐，但是我想每一首翻唱都有自己的理由。

0: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彩虹合唱团版本的送别，结束今天家人有约的节目，希望其中的某一首歌也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1: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

0: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这几天我们说到的这些歌词呢，都好像走一种简约风，整体的篇幅都不太长，唱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瞬间，一些心情。那今天的这一首年代稍微要久远一点，来自李丽芬《一个人》，其中对唱的男生呢，据说是小虫，为李丽芬写过多首的中国风代表作的小虫，也为李丽芬制作唱片。但是这一首《一个人》并不是小虫的创作，而是陈冠茜的词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有一杯咖啡，有一点音乐，有一点醉，却没什么伤悲。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这句话重复了两次，而且他说是也可以，也这个字呢，说明它是存在另一个对应物的。那相对于一个人，另一个对应物应该就是两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了。也可以有这个说法，说明它是默认了另一个对应物原本就可以有美丽的夜晚。那不管是成双成对的两个人，还是一群好友相聚的一群人，都是美丽的，都可以拥有美丽的夜晚。而一个人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可能就不那么美丽了，可能会显得有点孤独。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有一杯咖啡，有一点音乐，有一点醉，这些都是独处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可以享受的心情。

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走在大街上没有人陪伴，也许有夕阳，也许有星光，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黄昏是不是通常都给人一种天马上就要黑了的感觉？所以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的敏感黑夜的到来，好像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难熬。可是在这里他说，即便一个人，黄昏也可以是美丽的，在白天跟黑夜交替的时刻，可以是夕阳，也可以是星光，不管是什么样的光亮都可以是美丽的。即便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没有人陪伴，也不会影响此刻的美丽。

想念我，如果你对我的感情还能够忙完这整个季节，想念我，如果你对我的感情还能够让你陪我一整年。这样的一段副歌颇有一点值得玩味，前面一直唱的都是一个人，到了这里呢，他突然来了一句想念我，所以其实这些内心的思索的背后可能是有一个对象的，只是两个人应该还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处于一个可以开始也可以不开始的阶段，只看彼此的感觉有多少了，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你对我的感情足以尝到过完这个季节，甚至过完这一年，那你就想念我吧，就尽情的任其发展吧，否则可能就还是让我继续享受一个人的美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丽芬《一个人》，收录于1994年的专辑《就这样约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李丽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

0: 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1: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

0: 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9: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劲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

0: 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4: 哎，你要几分甜？
3: 老规矩，两分甜吧。
4: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5: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4: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5: 我爱你。
4: 八分甜，爱你。
3: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4: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嗯，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两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八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4: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子，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一位在美国出生长大，后来回到台湾地区发展的音乐人王大文。这位创作型的歌手，他写歌的主题可以很深刻的讨论一些社会的议题，也可以很简单的创一创生活。今天这一首就是很轻松很简短的一首《不要浪费星期六》。它整体的节奏呢，让我联想到很多年前的一首

不要浪费星期六，你不要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六，好不容易才放假，你有一个小时可以逛逛唱片行，谁说不能一个人去光临 IKEA？ 你有两个小时，为什么不喝杯咖啡很优雅，就是不准再想。这应该是唱给一位刚刚失恋的朋友的歌曲，如果分手了还是会想他，就不要让自己沉溺在那快要灭顶的情绪里了，不要把大好的光阴浪费在这没有意义的想念上。所以呢，找点别的事情做吧。做什么呢？你可以去逛唱片行，转移注意力，说不定找到好听的专辑，心情也会变得不一样。你还可以自己去宜家看家具，谁说自己一个人就不能逛呢？看到那些好看的摆设，说不定心情也会因此变得更好一点。又或者可以慢慢的喝杯咖啡，享受这样的宁静时光。总之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想他。甚至他唱到后面，不要想他就变成了不准再想。从一开始的不要是一种建议，到了不准则是命令式的口吻，可见是多么深切的想要劝诫这一位失恋的朋友。

赶快出去走走，享受外面的欢乐。淡水河边骑个 U-bike 感觉也不错。你有整个下午，你想做什么就做，就是不准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六，你不要再想他，不要浪费星期六，好不容易才放假。所以为什么要特别选星期六这一天来写说不要浪费呢？可能因为星期六是周末的开始，忙碌了一周，这一天应该好好的轻松，好好的休息，而不是让自己的心情郁闷，放假了还不快乐。那为什么不唱星期天呢？星期天也是周末。那是不是因为星期天可能已经有点像是又要整理好状态，准备周一要上班的心情了？那也可能是因为星期六的六更好押韵，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开口音吧，听起来更饱满，唱起来更爽口。那么这一段他建议对方怎么度过失恋后的星期六呢？可以出去散步走走，或者骑自行车，找个风景好的地方惬意的度过。

KTV 也不犯法，明天睡到自然醒又何妨，周末的你特别漂亮，现在你不准宅在家。结尾的这个部分再一次鼓励了这位失恋的朋友，周末的你特别漂亮，所以更要出门，让大家看到这么好看的你。其实周末又怎么会突然变得特别的漂亮呢？这应该就是朋友之间的鼓励与打气吧。他还说，你甚至可以去唱通宵的 KTV， 然后明天睡到几点就几点。在这里他更体现了为什么是星期六，因为星期六放松之后还有星期天可以缓一缓。整首歌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劝慰失恋的朋友要好好生活，不要浪费周末。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王大文，不要浪费星期六，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快乐不快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 爱你。歌声及先声，句句都是你。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2: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啊、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啊，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被吸进了葫芦里，受制于他人呢？当然，类似的情节其实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很多见，甚至有一些老人啊，曾经还嘱咐过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面，陌生人问你的姓名，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回答，就仿佛别人知道了你的名字，自己就会倒霉似的。所以你看，这名字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名字和确认自己的名字这种应答机制，自古以来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文化学的意义的。打个比方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坐标，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啊，他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在精准的定位出来。所以说，为什么《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喊出孙悟空这三个字啊，他就是在检索孙悟空的坐标。孙悟空欲意回答的时候，就是确认了自己的坐标。当坐标被确认，银角大王就可以通过姓名这个抓手，把孙悟空这个人以及呢附着在他肉体上的意义连根拔起，收到葫芦里。所以神通广大如孙悟空，因此呢在那一会儿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1: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姓名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本《中国姓名史》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著作。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2: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姓名可以作为一种标签，把你我他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使用的姓名主要承担的其实就是这功能，但其实这么说呢也并不准确啊。姓名不仅仅只是在区分你我他这样的个体，其实也是在区别你们我们他们这样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讲？作者提到说，代表个体或群体是姓名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早在几万年前，人类从灵长目下的类人猿亚目当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 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这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占了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1: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2: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经营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8: 我是杨宇，
9: 我是谭伯牛，
10: 我是蔡高，
11: 我是韩少功，
12: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7: 闭门即是深山，
8: 读书随处净土，
12: 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6: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3: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14: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现在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那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1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生产范围的扩大，部落和部落之间啊，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每个部落都有小胖，每个部落都有大高个，你怎么来区分这些人？而且，对内要凝聚人心啊，对外要

0: 区分敌我，这个时候各族群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所以这个时候公民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 图腾正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民，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记载到，皇帝指挥熊、皮、虎等六种野兽和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为什么皇帝能够统领野兽呢？有学者说，六种野兽很可能是指六个氏族的图腾，这六种动物里熊排在第一位，而史书经常把皇帝称为有熊氏，可见崇拜熊的这个氏族应该是最强大的，而皇帝就属于这个氏族。
0: 你有没有发现，有熊氏，有就是有无的有啊，有熊氏这个名字，它既可以指代皇帝这个人的个体，也可以指代一整个群体。所以其实在原始社会，有的时候司民公民是一样的，比如说神农氏啊，比如说燧人氏、有巢氏啊，既是这种氏族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司民、公民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民，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司民。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个姓名还发挥过很多作用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特别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第二个作用，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哟，姓名还能表明身份等级。我们在今天啊，一些欧洲人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俾斯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的贵族。
0: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啊！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能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3: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4: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5: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名，比如说先秦时期，有没有名字这件事情是要看王有没有赏赐你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姓氏之后，不是说这个姓氏就一直被你霸占着，你哪天要是犯了错，你啊非被发配了，你这个沦为了奴隶，那这个姓氏你就要失去它了。不过呢，后来啊，人们逐渐都有了，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姓名还能够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在当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源，比如说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啊、清河崔氏。由于统治国家啊，当时的帝王需要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所以呢，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哇，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姓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姓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4: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5: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时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啊，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啊，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古代姓名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想到古代姓名比今天复杂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啊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古人的这个姓名是怎么构成的。乍一看啊，屈原好像这个人姓屈，对不对啊？姓屈名原，其实呢屈原不姓屈，姓芈，就是《芈月传》那个芈啊。屈原有楚国的王室血统，那楚国王室呢都姓芈，所以呢他也姓芈。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芈，是屈，名平，字原。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均。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原吗？他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均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4: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原。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不过屈原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5: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厉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他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情。”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利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丽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唱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五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五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爱情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啊。老朋友们有没有准时上线？还有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欢迎平安师傅，欢迎独来独往，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今天我们的音乐有点温柔，是不是？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是不是很舒缓的温柔，很暖心，很放松？因为这最近天气特别热，然后呢就感觉人呢、这个情绪波动会比较大，不知道好朋友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就是你总感觉很容易被点燃，然后呢需要来抚平自己的情绪，就有时候开车在路上还很容易着急，或者说有时候呢工作上一点点的小事情啊，你就特别容易炸毛。如果最近呢你也是这种有一点点紧张紧绷的状态的话，那希望今天咱们的时光点唱机能够让你放松下来，好不好？能够抚平你的这种烦闷啊，或者说这种焦虑焦灼的状态。今天咱们有一个音乐主题，就是夏夜温柔，对，给你会听到好多温柔的声音，也像此时此刻你可以抬头看一看，这时候这种傍晚的风景应该非常漂亮，有夕阳，然后呢有晚霞，然后这样交相呼应的时候，我觉得是夏天的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馈赠吧。大家忙着赶着回家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去感受一下自然好风光。当然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一起来享受一下温柔的夜晚，温柔的声音。咱们今天第一首的前奏曲呢，从 Moon River 开始。好像跟月亮有关的歌呢，总是会更加温柔一丝丝，或者说好像那种意境啊氛围啊，就会让人啊慢下来啊，让人安静下来。那我们今天这个声音夜已醉了，大家能听出来是谁吗？张学友。跟你来分享张学友一首

Hello， 玉妹今天来得很早很准时哦。今天想听什么歌？好朋友们、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想听什么歌，随时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也别忘了来点点赞，还有新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我们放松心情，来听听温柔的歌，对，听一听温柔的旋律，让我们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白天那么的热，大家可能稍微动一动啊，然后觉得哎呀大汗淋漓，然后呢可能稍稍有一点点棘手的事情，可能情绪就开始过山车。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让我们给自己几首歌，或者说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停留2个小时，我们好好的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状态。

新朋友哦，喜欢听老歌吗？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念念不忘的单曲循环？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跟小曼一起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我们随时可以来点歌的，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来优先播放，可以来插播歌曲。我们好朋友已经开始点歌了。刚刚看到我们达达说城里的月光，恰好我们今天是从月亮开始的，从 Moon River， 然后呢，听到了，我们就在听到这首张学友的《月半弯》。那恰好再来听听我们好朋友达达点到的《城里的月光》啊，也是一首很治愈、很舒缓的歌曲。然后还有玉妹，玉妹今天点歌点得很早，身体健康呢，她说希望大家身体棒棒，必须要把这首歌播放出来，好不好？那我们马上来《城里的月光》。

0: Hello， 新朋友 ，Hello 火
1: ，Hello 赵，欢迎冰，大家都是单个字，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喜欢听歌的朋友，欢迎来停留一会儿会儿，好不好？感受一下这些老歌，天哪，强大的魅力，或者说它一瞬间就戳中了你，或者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它有那么音乐的一段时间触发到了你曾经的记忆。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达达点歌《城里的月光》，接下来呢是玉妹。 Hello 玉妹，现在还在线吧？你点的歌来啦，身体健康。玉妹还特别说到，看一下啊，她说玉妹说点张卫健《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

0: 变成把我。
1: 好，玉妹，你说想听粤语版，所以大家点歌的时候就把一些备注保护好，跟小麦说。那我们再来听，刚刚正好听了一段啊，我们再从粤语版的副歌开始吧，好不好？续上了吧，续上了啊！我们听了一半，听了一段啊，这个国语版，然后呢，再来听一段粤语版啊。来自我们好朋友玉妹的点歌，也欢迎好朋友、新朋友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我们的新朋友呢是有新人特权的，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

这是我们好朋友玉妹刚刚在评论区的点歌，来自张卫健的《身体健康》，还有一首点歌的时间，陶醉是不是也是好温柔的歌，对不对？张卫健，你虽然他在影视作品当中就是我们很机灵的这种模样，小聪明很多的样子，但是他唱起情歌来也是很温柔很深情的。刚刚那首歌还不太一样啊，除了深情之外还有祝福，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接下来呢还有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朋友哟来点到的一首明月夜，咱们今天就是从温柔的月色开始。尽管现在长沙，我看从小曼这个窗户透看过去，月亮应该还没有上线吧。

是的，沉默是金的国语版，然后是我们好朋友优点到的这首歌曲啊，我们从温柔的声音一首一首接过来，然后也说到了苏的点歌，孙燕姿的这首歌。好的，待会儿继续来分享。原来真的好多的歌啊，都是有不同版本，对不对？有不同版本，有些呢，他唱到的是，一种意境，但是好多歌他其实唱到的是不一样的意境，就粤语版和国语版唱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意境，是不是？像我们刚刚大家说这个《沉默是金》，然后呢，《明月夜》，它其实就更加有这种，月色的这种氛围感，夜晚的这种氛围感，跟《沉默是金》当中那种人生智慧啊、哲思啊，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咱们下次啊，可以来一期，就是翻唱版本啊，还有原唱版本啊，我们可以来放在一块儿听，看看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触。

欢迎欢迎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超，欢迎文，欢迎刚刚有位好朋友叫福满，小妈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欢迎轻松，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呢？现在你还会经常去找老歌听吗？想听哪一首可以来点歌。欢迎爱奇，欢迎欣欣向荣，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老歌分享时间啊，可以来点关注，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

0: 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刚刚听到的《明月夜》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哟在节目一开始的点歌。今天咱们说听夜色温柔嘛，这个夏夜的温柔，然后就从月亮开始。我们接连听了好几首了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达达的点歌又分享了啊，然后呢还有玉妹的点歌也分享了，接下来是我们好朋友苏的点歌，孙燕姿这首 Tonight I Feel

欢迎好朋友竹，欢迎新朋友博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咱们这儿呢有很多很多好听的经典的老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每一期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音乐主题，大家可以在这个主题下呢去感受，在很相似的很相近的氛围当中去听不同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故事。今天我们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温柔。夏夜温柔，大家会想到哪些声音呢？会让你觉得好陶醉，像我们刚刚玉妹说的很陶醉，或者说好放松很治愈，或者说能够让你可能上头的情绪能够稳定一点点，能够平复一点点，能够让你觉得啊，这个喘上一口气。猫头说夜半小夜曲，我看到陈慧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第一反应其实就想的是夜机。

燕姿，来自我们好朋友苏的点歌，谢谢，又来帮我们找到了一首好听的老歌啊。刚刚摸头说想要来听月半小夜曲，然后是陈慧娴的单人版本，小曼呢找到了一个她的演唱会版本，这是她的单人演唱，来吧一起听听看。谢谢我们好朋友苏的点赞，谢谢。还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可以来聊聊天好不好，然后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你还会不会经常去重温一些老歌，有没有一些歌对你来说它是很特别的，它是可以值得反复去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都可以来留言。如果想不到的话，那就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多停留一会儿，多来听听看我们好朋友们的点歌，还有小

了。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刚刚给我们来赞了直播，是刚刚来了。然后呢，也欢迎新朋友亮，欢迎新朋友金友啊，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随时可以来留言点歌，好不好？咱们欢迎大家，特别是新朋友，随时来点歌，咱们有新人特权，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平阳来给我们助力点赞，谢谢大家。我们点赞呢每破一万也会来触动触发到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呢在精英九五电台的线上也有播出，也会有一些朋友呢听了电台的节目之后在后台来留言，但是又没有办法及时的跟我们在评论区来互动，所以呢小万就会把它放在每一天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分享？就是靠

爱宝，欢迎郑钧，欢迎金碧辉煌，哇，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来一起听听曾经让我们很喜欢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的这些老歌。

听到是我们好朋友 Moto 来点到的月半小夜曲，是听到的陈慧娴的版本。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我们已经点过歌的朋友呢，我们就暂时先把我们点歌的机会给新朋友来留一留，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音乐主题呢，就是温柔。对，那些唱着温柔的歌的声音，你在这样的炎热夏天的夜晚听到，会不会觉得我会舒心一点点，我会感觉放松一点点，就不会说听这种很动感很律动的，你就听着听着这个情绪也跟着波动啊，可能我们听听这种舒缓的温柔的，这个心呢会慢慢的安定下来。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它叫做阿桑，它的歌虽然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他的代表作并不少，而且呢他其实翻唱啊也能够唱出很有他味道的声音和氛围。这首呢老歌啦，野百合也有春天，来听听阿桑的版本，很温柔的演唱。

棒棒开车啊，咱们开车就来纯享音乐好不好，注意安全。开车的朋友呢可以把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放在旁边，然后呢一边听歌一边就是想象着小曼好像坐在你的副驾驶跟你在聊天，跟你在一起聊一聊，说啊曾经我们这些歌曲好好听，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忆，我们再来找到一些好听的声音就可以了。大家一定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点赞破万了，谢谢大家。咱们待会儿呢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我们后台的留言点歌故事，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今天呢，我们的夏夜温柔这样的一个主题下呢，会跟大家来听到，可能我们之前在时光点唱机出现频率不那么多，但是很温柔，让人觉得很放松，很治愈的好声音。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补充，我们评论区呢，欢迎好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留言，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那些声音，也可以是你现在还会去重温那些很好听的老歌。老歌啊，真的像朋友说，真的像老酒一样，就是越陈越香，而且呢，它的这种韵味啊，就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对不对？所以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随时来留言，让我们在炎炎夏日这样的夜晚，在音乐当中还会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和舒适。我们刚刚不是点赞破万了吗？很多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嘛，点赞破10000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的留言点歌，所以也非常谢谢我们好朋友在后台留言，也谢谢好朋友们在看直播的时候一边来点赞，就可以让我们更多在后台留言的故事有机会被点播出来，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星。星星的星，他说上周五加班到很晚，在地铁上累得直打瞌睡，突然闻到一阵甜甜的香味，抬头呢看见对面的小姑娘在吃草莓蛋糕，他还对我笑了笑。这个时候我的耳机里面正好放到了毛不易《无名的人》，然后唱到说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人，这句话让我心头一暖，然后在那个瞌睡的夜晚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是对面的小姑娘的笑，对不对？也是正好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带来的温暖吧。来吧，把这首毛不易

0: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局的新朋友还有老朋友，可以来说说你喜欢的歌，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分享更多你的故事。如果觉得我们的评论区这个字数限定，或者说这个篇幅不够你用的，可以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来留言，留下你的心情，留下你的故事，留下你的点歌，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陆续的赶来。
1: 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
0: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小麦每天跟大家来就是听听歌，回忆回忆老歌。不不不，绝对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每天小麦会去我们微信后台去看大家留言故事，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拥有了很多朋友，就是场景啊，就是场景的一个见证，或者说在旁边在旁观。因为大家来会分享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熬夜的夜晚想到的歌，比如说加班的夜晚的这种场景，比如说很舒适很闲适的周末自己在家阳台看书种小番茄，还有我们评论区大家呢也会实时的来跟小麦来分享动态。像达达说就是高考的那些日子，然后呢分享了很多考生的故事，对，小麦呢也好像就在你身边。包括还有朋友跟小麦说，我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在炒菜，我一边在洗碗，就是我就会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与大家同在，就是大家在生活场景当中，不同的场景当中，然后有时光点唱机，有小曼在跟大家一起听歌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彼此陪伴都不孤单。然后苏说，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释怀也在一瞬间，说得真好。然后说大热天说温暖不合适，但肯定是舒服的。是的，对，就是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种很舒心的很舒适的很温柔的歌声，希望大家能够觉得炎炎夏日啊也没有那么的烦闷。

毛不易无名的人，来自我们微信后台一位叫做星星星的星这位好朋友，他的点歌，说自己就是很瞬间的一件事情吧，也像我们刚刚苏说到的，成年人的崩溃和成年人的释怀，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突然被一句话点醒了，或者说突然被一首歌戳中了。都是有可能的，就在那么一瞬间，你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对不对？这事儿，这坎儿，这个心结，就过了，就打开了。也希望时光点唱机某一首歌能够突然抽中到你，让你觉得很幸福、很开心，或者很治愈、很凉爽、很温柔都可以。今天呢，我们的有个主题就是很温柔，希望大家在温柔的音乐当中能够觉得开心、快乐。

我们继续回到歌单，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新朋友们，你们是有点歌插歌特权的，对，你们来点播那些很经典的好听的老歌，小曼呢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只要你这点的歌不要太偏门，因为咱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共享，对不对？为什么说我们在一起听歌呢？就是因为找到一些让我们有共同回忆、共同记忆，或者说都很喜欢的那些旋律之后呢，啊，我们在一起听歌的这种感觉很美好。如果大家点一些很偏门、很冷门的歌，可能很多朋友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歌？找不到这个共鸣的感觉，那还其实也不如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思想空间，就是自己私人去享受这些音乐的时间，对不对？就像大家去 KTV 唱歌，总会点一些大热门歌曲，就是大家一起唱更有意思啊，对吧？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温柔的音乐，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哎，来，我们猜一猜好不好？好朋友们，来猜一猜接下来这个声音，这歌还是挺火的。Hello, 妮子，Hello, 妮子。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
7: 新开铺哟，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我们音乐也继续啊，新朋友也可以继续想一想，想听什么歌，有什么很好听的很经典的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呢你现在还会单曲循环的是什么歌曲，可以一起来留言。刚刚我们听了张智霖，接下来呢再来听一个老歌的翻唱版本，也是好温柔的歌。其实这个歌这一首吧，就是之前小麦有分享过，但是真的这样的主题下要听它呀。好的，妮子收到，没有问题。为了让你感受到这种新人特权，哪怕小曼刚刚这歌已经播了两句，我依然把你的歌来提前来，我们来插播一下歌曲，来自我们新朋友，我们新朋友妮子点的一首最爱，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吧，或者说最爱之一吧，来吧，周慧敏。

就像大家说啊，真的中岛美雪有太多作曲的作品了，在曾经港乐里面，是不是？我这么一说，我又有一点灵感，我们可以专门来做一期，就是中岛美雪来作曲的，或者说有一些是改编啊，有一些是翻唱啊，等等等等，是应该可以拉出好多好多很好听的，大家曾经可能都没有，有些朋友啊，就是不那么深入去了解研究的朋友都没有发现的，哇，原来啊，都是他的作曲。

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新朋友妮子来点到的一首周慧敏的《最爱》。我觉得下一次咱们可以来专门做一期这种歌曲不同版本吧，对，有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会听到哦，好多歌曲，它可能经过了不同歌手的演唱，经过了不同语言的演唱，它其实就好像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力。刚刚我们妮子是新朋友，所以呢，咱们临时来插播了一首歌曲啊。本来小曼呢是在跟大家来听到一首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真的好适合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夏夜温柔。对，来听听看温柔的这首《分分》。

林忆莲的翻唱版本，让这首歌多了几分细腻的甜蜜。分分钟需要你，咸鱼白菜也好好味，这种很简单很直白的表白告白，在夏夜里听也格外的动人。爱情有时候就这样吧，它其实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也不需要说什么一定要烛光晚餐，可能对的那个人在身边，哪怕一起吃着很简单的食物。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其实大家呢，哎，突然想到说，哎，我有一首歌很好，觉得很好听，愿意跟大家分享，可以来留个言。然后呢，这会儿呢，正好你觉得，哎，比较得空啊，可以来点点赞，就来触发一下我们后台的留言啊。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时候想要休息，想要来放松，或者说，棒棒，这会儿到公司了啊，可以喘口气了，是不是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不那么方便，在开车，在做家务，或者说在忙着其他手头的事情，那就可以把我们时光点唱机，把小麦放在旁边，来陪你一起，好不好？

今天想到说咱们要听一听很温柔的歌曲，很温柔的声音，想好久没有听张信哲了，听这种温柔情歌怎么能少了他呢，对不对？今天来跟你分享的是他的一首老歌，叫做《用情》。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陆陆续续来到时光点唱机，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小曼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啊，一起来重温那些很好听的老歌，那些可能哇你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听过了，但是再回过头来听发现哇真好听，

张信哲用情，情歌王子张信哲。苏文说直播以后都是周一，不是，本周呢稍稍情况有一点点特殊，因为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所以呢本周就是周一和周四。对，哎呀，就是感觉时间真少啊，每天两个小时的直播本来都觉得还挺不够的，这周呢就两期，所以呢好朋友们还想听什么歌抓紧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咱们许愿盒继续为大家来敞开，想听什么歌，喜欢什么歌，愿意分享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还有新朋友，你看今天咱们好几位新朋友对不对，就特别棒，直接来就点歌，把我们这个新人福利给用上，是不是？随心朋友直接在评论区，你留言就可以了。喜欢什么老歌，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老歌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温柔的音乐继续给到大家，来吧，这首歌曲，我就感觉啊，它是一个很温暖的怀抱，就是会拖住我，会拖住我的情绪，然后会拖住我的不开心，然后会拖住一切，这是一直成熟的一种喜欢你，不是那种很青涩的少女的那种感觉。

0: 你。
1: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王集体来给我们点赞，谢谢新朋友们的点赞，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个关注。这样的话呢，你哪天有时间了，哪天呢想要来听老歌，想要来放松一下了啊，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了，可以先来点点关注。谢谢谢谢我们的新朋友，我们这位好朋友可以来点歌好不好，评论区也可以来点歌，我们新朋友是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的。
0: 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1: 怎么样，今天咱们听很温柔的歌，很温柔的老歌，这首歌陈洁仪的声音是不是很温柔？

我刚刚看到闪现的名字当中有一些是我在微信后台看到的名字，欢迎大家赶上我们的直播了。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听电台，听咱们金九五电台线上的时候呢听，好像在直播，但是电台播出的呢其实是我们的重播了。咱们直播就是在时光点唱机的直播，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直播。所以呢我们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

来留言，把你喜欢的歌曲点播出来。还有呢，我们每天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也把很多在后台的一些很动心、很动情、很动人的故事那些分享啊，给大家一起来听。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陈洁仪的这首歌《喜欢你》啊，未必陈洁仪是一个很大热的声音，但是我觉得陈洁仪的歌都很好听，属于宝藏歌手吧。接下来这位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这个80一代心里的宝藏歌手，就是品冠。他的声音也是很温柔啊，温柔当中又有着阳光，又有着明媚。

所以莫头你这是在夸小曼吗？谢谢你。新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歌，把你喜欢的声音跟小曼跟大家来分享。欢迎我们刚刚好朋友 Q， 新朋友 Q， 欢迎哎呦喂喂，欢迎欢迎得意人生，欢迎啊。然后呢新朋友还有耶耶什么耶，没，抱歉抱歉，小白没有看清楚中间那个字。然后清风，欢迎欢迎清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好友团这样一个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那些老歌。正在听到的是品冠，你还记得他吗？

0: 看得我们得意人生了。点个关注，下次呢就不会说刷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们。欢迎启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不论是你喜欢听老歌，还是很奇妙的缘分能够刷到我们，那就说明你就是咱们有心有灵犀。所以呢在时光点唱机总藏了你喜欢的声音，或者说你喜欢的歌曲，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有时间都来逛一逛，都来听一听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刚刚听品冠呢，他会有一点点这种温柔的遗憾吧。啊，接下来的这个男生呢也是好久没听到了，他呢就是那种温柔的甜蜜，他是谁？来听听看。哦，对，刚刚我们棒棒点的歌小曼已经收藏了，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小时最后会留出大概三四首歌的时间给到好朋友们，好不好？那新朋友可以继续来点歌，新朋友是可以随时来插播歌曲的哟，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留言。
1: 我的话不多，
0: 怎么样，这个开嗓就够温柔吧。他是谁你还记得吗？

静静，欢迎云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告诉小曼。你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一首老歌？你的青春记忆里面有没有一首难忘的歌？随时都可以给我来留言，跟大家来分享。正在听到的是温柔的吴克群。今天呢，我们来重温一些很温柔的声音，很温柔的老歌，让我们在炎热的夏天能够觉得舒心一些些。快节奏的歌能够让我们律动起来，然后动起来，然后温柔的歌呢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希望以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多多分享，新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还在观望，还在观察，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在听歌吗？没错，我们在听歌，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在分享我们的音乐回忆。对，因为很多老歌可能跟我们有那么一段时光它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有那么一首歌跟我们某一个瞬间某一种情绪它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呢我们在分享这些歌曲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心情和故事。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5: 刚刚我们点赞20000，后台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一位好朋友，正好也是甜甜的歌。这位朋友呢叫做潘潘潘啊，潘潘潘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他说前几天在夜市听到有人用手机外放爱你，就王心凌那首歌，一下子呢把我拉回到2002年的暑假。那个时候呢刚学会滑旱冰，每天晚上都去广场报道，音响里循环播放着王心凌这首歌，虽然摔得膝盖都是淤青，但是跟着节奏滑行的感觉特别自由。没有想到王心凌的爱你这首歌还有在这个旱冰场出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就是更多都是在些什么校园舞台出现。来，我们听听看，感受一下，想象一下，我也来想象一下我们这位潘潘潘。一边听着歌，然后一边滑旱冰，这个速度，这个节奏。哎，你别说，他这么一说，这个场景呢，我就感觉这个前奏就很像是朋友们，来来来，我们拉在一块儿，我们来这个搭火车，是不是叫搭火车？反正是或者是手牵手，就好像前面开始做这样准备工作，然后音乐一响起来，我们就开始滑起来了。

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有没有王心凌男孩？有没有心理男孩？什么达达分享了什么黑历史？我看看，漫展和一个很可爱的小姐姐跳过这个。所以你有没有跳那种爱很可爱的那种舞姿？哎，那达达，你漫展你是什么角色？你当时的这个，因为我不专业啊，我不太知道这个大家是怎么形容啊，就是你当时是不是有 cos 什么角色？

可能在读书年代听王心凌的男孩们啊，都有点羞涩，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啊，我很迷王心凌，我很粉王心凌，可能不太会，甚至就是这个学生时代要表演节目的时候，邀请你去跳这个王心凌的一些甜甜的舞蹈，那拒绝，不要不要不要。但是呢，时隔多年之后，现在啊，王心凌的演唱会，天哪，好多的王心凌男孩，但是现在都不能叫王心凌男孩，应该叫王心凌大叔，王心凌和他的大叔们，对，但是特别放得开。对不对，在网络上面各种唱跳甜甜舞的视频啊，太多太多太多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啊，王心凌她的演唱会，她现在不是巡演一直还在进行当中吗？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她的演唱会很多的视频超级超级高清。那个画质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就站在王心凌旁边拍的。后来呢，我就看评论区才知道，就因为很多王心凌的这个心灵男孩吧，好不好，就是拿着这个长枪短炮，拿着这种特别牛的这种摄像设备去拍它，所以拍得非常非常的高清，就很好看，就比起有一些明星的演唱会可能是座机画质，你去切换到王心凌的这个视频，你就会发现天哪 4K 高清，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达达说当时在舞台跳爱你的那个尾巴摇啊摇，瞬间圈了一波路人，是你吗？是你一起吗？有去摇，就是来那个动作啊，是被一个 cos 小姐姐邀请上台的啊，得亏达达没有说 cos 什么角色，因为小曼确实不太懂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是有这种 cos 到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好像体验不一样的这种人生一样啊？说人生有点长了，就是体验不同的视角，对不对？就好像给自己换了一个模样。还挺有趣的吧，虽然小曼不太懂啊，没有参与过这种漫展，但是呢我估摸着，我猜想就是大家一边在 cos 不同的角色，一边好像就可以带入去体验不一样角色的那种心境或者那种视角状态吧。会把照片放出来，可以，很期待。好，我们继续回来听歌。刚刚呢是好朋友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潘潘潘，是我们的好朋友潘潘潘在微信后台留言啊，来点到的一首爱你，也把我们拉回到甜甜的那个音乐时期。好，我们回到今天温柔的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本来它这个歌曲啊它呢是动画作品，然后有的旋律，然后周深来唱了一个版本，搭配周深本来他的声音呢就是很纯净的，也很温柔的啊，唱到这首亲爱的旅人啊，就更觉得他有一种治愈的美好，就像看动画片一样，应该说看动画电影一样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

0: 在复习手机图标呢。
1: 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3: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5: 哎，你要几分甜？
4: 老规矩，两分甜吧。
5: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6: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5: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6: 我爱你。
5: 八分甜，爱你。
4: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5: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烦扰从未会停，当得意心中高兴，挫折后更加起劲，人存在住这哭笑声。可是你不再圈圈里转，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

0: 过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这几天我们说到的这些歌词呢，都好像走一种简约风，整体的篇幅都不太长，唱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瞬间，一些心情。那今天的这一首年代稍微要久远一点，来自李丽芬《一个人》，其中对唱的男生呢，据说是小虫，为李丽芬写过多首的中国风代表作的小虫，也为李丽芬制作唱片。但是这一首《一个人》并不是小虫的创作，而是陈冠茜的词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有一杯咖啡，有一点音乐，有一点醉，却没什么伤悲。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这句话重复了两次，而且他说是也可以，也这个字呢，说明它是存在另一个对应物的。那相对于一个人，另一个对应物应该就是两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了。也可以有这个说法，说明它是默认了另一个对应物原本就可以有美丽的夜晚。那不管是成双成对的两个人，还是一群好友相聚的一群人，都是美丽的，都可以拥有美丽的夜晚。而一个人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可能就不那么美丽了，可能会显得有点孤独，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有一杯咖啡，有一点音乐，有一点醉，这些都是独处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可以享受的心情。

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走在大街上没有人陪伴，也许有夕阳，也许有星光，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黄昏是不是通常都给人一种天马上就要黑了的感觉？所以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的敏感黑夜的到来，好像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难熬。可是在这里他说，即便一个人，黄昏也可以是美丽的，在白天跟黑夜交替的时刻，可以是夕阳，也可以是星光，不管是什么样的光亮都可以是美丽的。即便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没有人陪伴，也不会影响此刻的美丽。

想念我，如果你对我的感情还能够忙完这整个季节，想念我，如果你对我的感情还能够让你陪我一整年。这样的一段副歌颇有一点值得玩味，前面一直唱的都是一个人，到了这里呢，他突然来了一句想念我。

头。所以其实这些内心的思索的背后可能是有一个对象的，只是两个人应该还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处于一个可以开始也可以不开始的阶段，只看彼此的感觉有多少了。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你对我的感情足以尝到过完这个季节，甚至过完这一年，那你就想念我吧，就尽情的任其发展吧，否则可能就还是让我继续享受一个人的美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丽芬《一个人》，收录于1994年的专辑《就这样约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李乐芬，跟你下次见。

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所有被翻唱我觉得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那个翻唱的歌曲可能它并不是一个街知巷闻特别红的歌，可是那个小众就是某一句打动了你，你把它挑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独特的欣赏品味，甚至有很多人也许是经由这个翻唱才重新去认识了原唱。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啊！当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

0: 度，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李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岁月神偷》，原唱是金玟岐。这首歌的翻唱倒真的是挺多的，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翻唱都有自己的味道。选择会去唱《岁月神偷》的人，其实对时间有非常明晰的概念，而且在流行曲当中唱时间的歌很多，可是常常唱时间里面都会加到一些爱情，真正来强调时间的流逝，然后可以从某些角度来看时间、珍惜时间的歌，好歌也仍然是不多的。所以呢，金玟岐的这首歌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刚刚跟你听到的是来自薛飞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听到的这是一首女生歌，来自陈粒，叫做《粒粒万香》。不过呢，这一次我们听到的翻唱人是摩登兄弟李宇宁。

0: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李宇宁翻唱的《恋恋万香》。陈粒的《恋恋万香》里面有经典的台词，你尝遍异乡所有赠送的糖，类似这样的，我觉得他会很轻易地打动真正身在异乡的朋友。无论你此刻在家乡还是在异乡，都要问候你。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5: 这首歌来自不才的翻唱。

你是不是常常会看到鲸落这个词？鲸落是什么意思呢？鲸鱼的鲸，然后掉落的落。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嘛。那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它的身体，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所以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叫做鲸落。而据说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那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98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啊，至少有43个种类，12490个生物体，它们是依靠鲸落来生存的。而对于这种新奇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细菌会吃掉鲸鱼的骨头，这个骨头当中有 60% 的脂肪，随后呢，这个细菌会制造硫化氢，那成千上万的海洋的生物将会把这个硫化氢转为能量，供自己生养和繁殖。所以化身孤岛的鲸鱼，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它同时在客观在生物上也提供了鲸落这个词最真实的写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给你听听不同人的翻唱，这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也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说到翻唱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跟类型，比如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和京韵有关的。

如果不说呢，你可能听不出来这两个声音到底是谁。这两个声音，一个是京剧名家孙平，另一个呢是张一山，也就是我们看过

过那个电视剧当中，从小看他长大的那个张一山，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男演员。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合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男生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就是特别娴熟的歌手的感觉，特别会唱，但是呢，有他自己的声音特点。我想，其实现在在短视频网站里面呢，很多这种类似于有一点中国风古风的这种旋律，它一出来就容易抓到人，是因为它跟现代很多的华语流行曲那个不同的编排，也因为它加了中国的元素。其实中国人自己还是认同自己的文化的，尤其是这个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时候，带了中国风，带了古意，带了这种东方美的内容，总是更容易打动人心。

两首歌的时间来听这个有京韵京腔的流行曲，其实某种意义上算是翻唱和改编。那个叫做刘峰的男生呢，是98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戏曲学院学习。那因为他喜欢三弦、唢呐、琵琶、笛子，很多是中国的这个民乐器，而且包括老北京的小曲儿，所以呢，他在参加某一个节目国风美少年的时候呢，就充分的施展了他在民乐上的这个特长，所以我觉得他来唱这些有京韵风格的歌曲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来自身边非常近距离的这种短视频当中，有些来自经典的华文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来自这种古风的音乐，但是我想每一首翻唱都有自己的理由。

0: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彩虹合唱团版本的送别，结束今天家人有夜的节目。希望其中的某一首歌也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

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

啊，老朋友们有没有准时上线？还有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欢迎平安是福，欢迎独来独往，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我们的音乐有点温柔，是不是？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是不是很舒缓的温柔，很暖心，很放松？因为这最近天气特别热，然后呢就感觉人呢这个情绪波动会比较大，不知道好朋友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就是你总感觉很容易被点燃，然后呢需要来抚平自己的情绪，就有时候开车在路上还很容易着急，或者说有时候呢工作上一点点的小事情啊，你就特别容易炸毛。如果最近呢你也是这种有一点点紧张紧绷的状态的话，那希望今天咱们的时光点唱机能够让你放松下来，好不好？能够抚平你的这种烦闷啊，或者说这种焦虑焦灼的状态。今天咱们有一个音乐主题，就是夏夜温柔，对，给你会听到好多温柔的声音，也像此时此刻你可以抬头看一看，这时候这种傍晚的风景应该非常漂亮，有夕阳，然后呢有晚霞，然后这样交相呼应的时候，我觉得是夏天的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馈赠吧。大家忙着赶着回家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去感受一下自然好风光。当然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一起来享受一下温柔的夜晚，温柔的声音。咱们今天第一首的前奏曲呢，从 Moon River 开始。好像跟月亮有关的歌呢，总是会更加温柔一丝丝，或者说好像那种意境啊氛围啊，就会让人啊慢下来啊，让人安静下来。那我们今天这个声音夜已醉了，大家能听出来是谁吗？张学友。跟你来分享张学友一首

Hello， 玉妹今天来得很早很准时哦。今天想听什么歌？好朋友们、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想听什么歌，随时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也别忘了来点点赞，还有新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我们放松心情，来听听温柔的歌，对，听一听温柔的旋律，让我们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白天那么的热，大家可能稍微动一动啊，然后觉得哎呀大汗淋漓，然后呢可能稍稍有一点点棘手的事情，可能情绪就开始过山车。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让我们给自己几首歌，或者说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停留2个小时，我们好好的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状态。

Hello, Hello, 新朋友，喜欢听老歌吗？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念念不忘的单曲循环？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跟小曼一起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我们随时可以来点歌的，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来优先播放，可以来插播歌曲。啊，我们好朋友已经开始点歌了啊，刚刚看到我们达达说城里的月光。恰好我们今天是从月亮开始的，从 Moon River， 然后呢，听到了，我们正在听到这首张学友的《月半弯》，那恰好再来听听我们好朋友达达点到的《城里的月光》啊，也是一首很治愈、很舒缓的歌曲。然后还有玉妹，玉妹今天点歌点得很早，身体健康呢，她说希望大家身体棒棒，必须要把这首歌播放出来，好不好？那我们马上来《城里的月光》。

0: Hello， 新朋友 ，Hello 火
1: ，Hello 赵，欢迎冰，大家都是单个字，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喜欢听歌的朋友，欢迎来停留一会儿会儿，好不好？感受一下这些老歌，天哪，强大的魅力，或者说它一瞬间就戳中了你，或者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它有那么音乐的一段时间触发到了你曾经的记忆。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达达点歌《城里的月光》，接下来呢是玉妹。 Hello 玉妹，现在还在线吧？你点的歌来了，身体健康。玉妹还特别说到看一下啊，玉妹说点张卫健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变成把我。
1: 好，玉妹，你说想听粤语吧，所以大家点歌的时候就把一些备注保护好，对小麦说。那我们再来听，刚刚正好听了一段啊，我们再从粤语版的副歌开始吧，好不好？续上了吗？续上了啊！我们听了一半，听了一段啊，这个国语版，然后呢，再来听一段粤语版啊。来自我们好朋友玉妹的点歌，也欢迎好朋友、新朋友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我们的新朋友呢是有新人特权的，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

这是我们好朋友玉妹刚刚在评论区的点歌，来自张卫健的《身体健康》，还有一首点歌的时间，陶醉是不是也是好温柔的歌，对不对？张卫健，你虽然他在影视作品当中就是我们很机灵的这种模样，小聪明很多的样子，但是他唱起情歌来也是很温柔很深情的。刚刚那首歌还不太一样啊，除了深情之外还有祝福，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接下来呢还有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朋友哟来点到的一首明月夜，咱们今天就是从温柔的月色开始。尽管现在长沙，我看从小曼这个窗户透看过去，月亮应该还没有上线吧。

是的，沉默是金的国语版，然后是我们好朋友优点到的这首歌曲啊，我们从温柔的声音一首一首接过来，然后也收到了苏的点歌，孙燕姿的这首歌。好的，待会儿继续来分享。原来真的好多的歌啊，都是有不同版本，对不对？有不同版本，有些呢，他唱到的是，一种意境，但是好多歌他其实唱到的是不一样的意境，就粤语版和国语版唱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意境，是不是？像我们刚刚大家说这个《沉默是金》，然后呢，《明月夜》，它其实就更加有这种，月色的这种氛围感，夜晚的这种氛围感，跟《沉默是金》当中那种人生智慧啊、哲思啊，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咱们下次啊，可以来一期，就是翻唱版本啊，还有原唱版本啊，我们可以来放在一块儿听，看看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触。

欢迎欢迎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超，欢迎文，欢迎刚刚有位好朋友叫福满，小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欢迎轻松，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呢？现在你还会经常去找老歌听吗？想听哪一首可以来点歌。欢迎爱奇，欢迎欣欣向荣，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老歌分享时间啊，可以来点关注，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刚刚听到的《明月夜》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哟在节目一开始的点歌。今天咱们说听夜色温柔嘛，这个夏夜的温柔，然后就从月亮开始。我们接连听了好几首了哈，然后呢还有我们达达的点歌又分享了啊，然后呢还有玉妹的点歌也分享了，接下来是我们好朋友苏的点歌，孙燕姿这首 Tonight I

欢迎好朋友竹，欢迎新朋友博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咱们这儿呢有很多很多好听的经典的老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每一期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音乐主题，大家可以在这个主题下呢去感受，在很相似的很相近的氛围当中去听不同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故事。今天我们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温柔。夏夜温柔，大家会想到哪些声音呢？会让你觉得好陶醉，像我们刚刚玉妹说的很陶醉，或者说好放松很治愈，或者说能够让你可能上头的情绪能够稳定一点点，能够平复一点点，能够让你觉得啊，这个喘上一口气。摩托说夜半小夜半小夜曲，我看到陈慧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第一反应其实就想的是夜机。

粉丝，来自我们好朋友苏的点歌，谢谢，又来帮我们找到了一首好听的老歌啊。刚刚摸头说想要来听月半小夜曲，然后是陈慧娴的单人版本，小曼呢找到了一个她的演唱会版本，这是她的单人演唱，来吧一起听听看。谢谢我们好朋友苏的点赞，谢谢。还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可以来聊聊天好不好，然后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的歌，你还会不会经常去重温一些老歌，有没有一些歌对你来说它是很特别的，它是可以值得反复去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都可以来留言。如果想不到的话，那就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多停留一会儿，多来听听看我们好朋友们的点歌，还有小

快乐。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刚刚给我们来赞了直播，是刚刚来了。然后呢，也欢迎新朋友亮，欢迎新朋友金友啊，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随时可以来留言点歌，好不好？咱们欢迎大家，特别是新朋友，随时来点歌，咱们有新人特权，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平阳来给我们助力点赞，谢谢大家。我们点赞呢每破一万也会来触动触发到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呢在金鹰九五电台的线上也有播出，也会有一些朋友呢听了电台的节目之后在后台来留言，但是又没有办法及时的跟我们在评论区来互动，所以呢小万就会把它放在每一天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分享？就是靠

0: 爱宝，
1: 欢迎郑钧，
0: 欢迎金碧辉煌，哇，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欢迎来一起听听曾经让我们很喜欢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的这些老歌。

听到是我们好朋友 Moto 来点到的月半小夜曲，是听到的陈慧娴的版本。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我们已经点过歌的朋友呢，我们就暂时先把我们点歌的机会给新朋友来留一留，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音乐主题呢，就是温柔。对，那些唱着温柔的歌的声音，你在这样的炎热夏天的夜晚听到，会不会觉得我会舒心一点点，我会感觉放松一点点，就不会说听这种很动感很律动的，你就听着听着这个情绪也跟着波动啊，可能我们听听这种舒缓的温柔的，这个心呢会慢慢的安定下来。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它叫做阿桑，它的歌虽然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他的代表作并不少，而且呢他其实翻唱啊也能够唱出很有他味道的声音和氛围。这首呢老歌啦，野百合也有春天，来听听阿桑的版本，很温柔的演唱。

棒棒开车啊，咱们开车就来纯享音乐好不好，注意安全。开车的朋友呢可以把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放在旁边，然后呢一边听歌一边就是想象着小曼好像坐在你的副驾驶跟你在聊天，跟你在一起聊一聊，说啊曾经我们这些歌曲好好听，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忆，我们再来找到一些好听的声音就可以了。大家一定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点赞破万了，谢谢大家。咱们待会儿呢，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我们后台的留言点歌故事，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9: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今天呢，我们的夏夜温柔这样的一个主题下呢，会跟大家来听到，可能我们之前在时光点唱机出现频率不那么多，但是很温柔，让人觉得很放松，很治愈的好声音。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补充，我们评论区呢，欢迎好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留言，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那些声音，也可以是你现在还会去重温那些很好听的老歌。老歌啊，真的像朋友说，真的像老酒一样，就是越陈越香，而且呢它的这种韵味啊，就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对不对？所以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随时来留言，让我们在炎炎夏日这样的夜晚，在音乐当中还会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和舒适。我们刚刚不是点赞破万了吗？很多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嘛，点赞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的留言点歌，所以也非常谢谢我们好朋友在后台留言，也谢谢好朋友们在看直播的时候一边来点赞，就可以让我们更多在后台留言的故事有机会被点播出来，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星。星星的星，他说上周五加班到很晚，在地铁上累得直打瞌睡，突然闻到一阵甜甜的香味，抬头呢看见对面的小姑娘在吃草莓蛋糕，他还对我笑了笑。这个时候我的耳机里面正好放到了毛不易《无名的人》，然后唱到说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人，这句话让我心头一暖，然后在那个瞌睡的夜晚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是对面的小姑娘的笑，对不对？也是正好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带来的温暖吧。来吧，把这首毛不易《无名的人》来送给我们的好朋友心，也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

0: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还有老朋友，可以来说说你喜欢的歌，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分享更多你的故事。如果觉得我们的评论区这个字数限定，或者说这个篇幅不够你用的，可以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来留言，留下你的心情，留下你的故事，留下你的点歌，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陆续的赶来。
1: 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
0: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小妹妹。

每天跟大家来就是听听歌，回忆回忆老歌。不，绝对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每天小曼会去我们微信后台去看大家留言故事。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拥有了很多朋友，就是场景啊，就是场景的一个见证，或者说在旁边在旁观。因为大家来会分享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熬夜的夜晚想到的歌，比如说加班的夜晚的这种场景，比如说很舒适很闲适的周末，自己在家阳台看书种小番茄，还有我们评论区大家呢也会实时的来跟小曼来分享动态。像达达说就是高考的那些日子，然后呢分享了很多考生的故事，对，小曼呢也好像就在你身边。包括还有朋友跟小曼说，我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在炒菜，我一边在洗碗，就是我就会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与大家同在，就是大家在生活场景当中，不同的场景当中，然后有时光点唱机，有小曼在跟大家一起听歌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彼此陪伴都不孤单。然后苏说，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释怀也在一瞬间，说得真好。然后说大热天说温暖不合适，但肯定是舒服的。是的，对，就是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种很舒心的很舒适的很温柔的歌声，希望大家能够觉得炎炎夏日啊也没有那么的烦闷。

毛不易，无名的人，来自我们微信后台一位叫做星星星的星这位好朋友，他的点歌，说自己就是很瞬间的一件事情吧，也像我们刚刚苏说到的，成年人的崩溃和成年人的释怀，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突然被一句话点醒了，或者说突然被一首歌戳中了。都是有可能的，就在那么一瞬间，你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对不对？这事儿，这坎儿，这个心结啊，就过了，就打开了。也希望时光点唱机某一首歌能够突然抽中到你，让你觉得很幸福、很开心，或者很治愈、很凉爽、很温柔都可以。今天呢，我们的有个主题就是很温柔，希望大家在温柔的音乐当中能够觉得开心、快乐。我们继续回到歌单，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新朋友们，你们是有点歌插歌特权的，对，你们来点播那些很经典的好听的老歌，小曼呢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只要你这点的歌不要太偏门，因为咱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共享，对不对？为什么说我们在一起听歌呢？就是因为找到一些让我们有共同回忆、共同记忆，或者说都很喜欢的那些旋律之后呢，啊，我们在一起听歌的这种感觉很美好。如果大家点一些很偏门、很冷门的歌，可能很多朋友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歌？找不到这个共鸣的感觉，那还其实也不如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思想空间，就是自己私人去享受这些音乐的时间，对不对？就像大家去 KTV 唱歌，总会点一些大热门歌曲，就是大家一起唱更有意思啊，对吧？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温柔的音乐，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哎，来，我们猜一猜好不好？好朋友们，来猜一猜接下来这个声音，这歌还是挺火的。Hello, 妮子，Hello, 妮子。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天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天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我们音乐也继续啊，新朋友也可以继续想一想，想听什么歌，有什么很好听的很经典的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呢你现在还会单曲循环的是什么歌曲，可以一起来留言。刚刚我们听了张智霖，接下来呢再来听一个老歌的翻唱版本，也是好温柔的歌。其实这歌这一首吧，就是之前小曼有分享过，但是真的

这样的主题下要听他呀。好的，妮子，收到，没有问题。为了让你感受到这种新人特权，哪怕小万刚刚这歌已经播了两句，我依然把你的歌来提前。来，我们来插播一下歌曲，来自我们新朋友，我们新朋友妮子点的一首《最爱》，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吧，或者说最爱之一吧。来吧，周慧敏。

就像大家说啊，真的中岛美雪有太多作曲的作品了，在曾经岛月里面，是不是？我这么一说，我又有一点灵感，我们可以专门来做一期，就是中岛美雪来作曲的，或者说有一些是改编啊，有一些是翻唱啊，等等等等，就是应该可以拉出好多好多很好听的，大家曾经可能都没有，有些朋友啊，就是不那么深入去了解研究的朋友都没有发现的，哇，原来啊都是他的作曲。

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新朋友妮子来点到的一首周慧敏的《最爱》。我觉得下一次咱们可以来专门做一期这种歌曲不同版本吧，对，有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会听到哦，好多歌曲，它可能经过了不同歌手的演唱，经过了不同语言的演唱，它其实就好像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力。刚刚我们妮子是新朋友，所以呢，咱们临时来插播了一首歌曲啊。本来小曼呢是在跟大家来听到一首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真的好适合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夏夜温柔。对，来听听看温柔的这首《分分钟》。

林忆莲的翻唱版本，让这首歌多了几分细腻的甜蜜。分分钟需要你，咸鱼白菜也好好味，这种很简单很直白的表白告白，在夏夜里听也格外的动人。爱情有时候就这样吧，它其实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也不需要说什么一定要烛光晚餐，可能对的那个人在身边，哪怕一起吃着很简单的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今儿大家呢，哎，突然想到说，哎，我有一首歌很好，觉得很好听，愿意跟大家分享，可以来留个言。然后呢，这会儿呢，正好你觉得，哎，你比较得空啊，可以来点点赞，就来触发一下我们后台的留言啊。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时候想要休息，想要来放松，或者说棒棒，这会儿到公司了啊，可以喘口气了，是不是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不那么方便，在开车，在做家务，或者说在忙着其他手头的事情，那就可以把我们时光点唱机，把小麦放在旁边，来陪你一起，好不好？

张信哲用情，情歌王子张信哲。苏文说直播以后都是周一，不是本周呢稍稍情况有一点点特殊，因为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所以呢本周就是周一和周四。对，哎呀，就是感觉时间真少啊，每天两个小时的直播本来都觉得还挺不够的，这周呢就两期，所以呢好朋友们还想听什么歌抓紧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咱们许愿盒继续为大家来敞开，想听什么歌，喜欢什么歌，愿意分享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还有新朋友，你看今天咱们好几位新朋友对不对，就特别棒，直接来就点歌，把我们这个新人福利给用上，是不是？随心朋友直接在评论区，直接在评论区你留言就可以了。喜欢什么老歌，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老歌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温柔的音乐继续给到大家，来吧，这首歌曲，我就感觉啊，它是一个很温暖的怀抱，就是会拖住我。会拖住我的情绪，然后会拖住我的不开心，然后会拖住一切，这是一种成熟的一种喜欢你，不是那种很青涩的少女的那种感觉。

0: 爱你。
1: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王集体来给我们点赞，谢谢新朋友们的点赞，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个关注。这样的话呢，你哪天有时间了，哪天呢想要来听老歌，想要来放松一下了啊，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了，可以先来点点关注。谢谢谢谢我们的新朋友，我们这位好朋友可以来点歌好不好，评论区也可以来点歌，我们新朋友是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的。
0: 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1: 怎么样，今天咱们听很温柔的歌，很温柔的老歌，这首歌陈洁仪的声音是不是很温柔？

我刚刚看到闪现的名字当中有一些是我在微信后台看到的名字，欢迎大家赶上我们的直播了。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听电台，听咱们金九五电台线上的时候呢听，哎，好像在直播，但是电台播出的呢其实是我们的重播了。咱们直播就是在时光点唱机的直播，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直播。所以呢我们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的好朋友，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把你喜欢的歌曲点播出来。还有呢，我们每天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也把很多在后台的一些很动心很动情很动人的故事那些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陈洁仪的这首歌《喜欢你》啊，未必陈洁仪是一个很大热的声音，但是我觉得陈洁仪的歌都很好听，属于宝藏歌手吧。接下来这位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这个80一代心里的宝藏歌手，就是品冠。他的声音也是很温柔啊，温柔当中又有着阳光，又有着明媚。

所以猫头你这是在夸小曼吗？谢谢你。新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点点歌，把你喜欢的声音跟小曼跟大家来分享。欢迎我们刚刚好朋友 Q， 新朋友 Q， 欢迎哎呦喂喂，欢迎欢迎得意人生，欢迎啊。然后呢新朋友还有耶耶什么耶，没，抱歉抱歉，小白没有看清楚中间那个字。叫清风，欢迎欢迎清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好友团这样一个大家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那些老歌。正在听到的是品冠，你还记得他吗？

0: 看得我们得意人生了。点个关注，我下次呢就不会说刷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们。欢迎启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不论是你喜欢听老歌，还是很奇妙的缘分能够刷到我们，那就说明你就是咱们有心有灵犀。所以呢在时光点唱机总藏了你喜欢的声音，或者说你喜欢的歌曲，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有时间多来逛一逛，多来听一听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刚刚听品冠呢，他会有一点点这种温柔的遗憾吧。啊，接下来的这个男生呢也是好久没听到了，他呢就是那种温柔的甜蜜，他是谁？来听听看。哦，对，刚刚我们棒棒点的歌小曼已经收藏了，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小时最后会留出大概三四首歌的时间给到好朋友们，好不好？那新朋友可以继续来点歌，新朋友是可以随时来插播歌曲的哟，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留言。
1: 我的话不多，
0: 怎么样，这个开嗓就够温柔吧。他是谁你还记得吗？

静静，欢迎云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告诉小曼。你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一首老歌？你的青春记忆里面有没有一首难忘的歌？随时都可以给我来留言，跟大家来分享。正在听到的是温柔的吴克群。今天呢，我们来重温一些很温柔的声音，很温柔的老歌，让我们在炎热的夏天能够觉得舒心一些些。快节奏的歌能够让我们律动起来啊，动起来，然后温柔的歌呢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希望好朋友们也可以来多多分享，新朋友尤其是新朋友，新朋友可能还在观望，还在观察，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在听歌吗？没错，我们在听歌，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在分享我们的音乐回忆。对，因为很多老歌可能跟我们有那么一段时光它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有那么一首歌跟我们某一个瞬间某一种情绪它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呢我们在分享这些歌曲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心情和故事。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刚刚我们点赞20000，后台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一位好朋友，正好也是甜甜的歌。这位朋友呢叫做潘潘潘啊，潘潘潘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他说前几天在夜市听到有人用手机外放《爱你》，就王心凌那首歌，一下子呢把我拉回到2002年的暑假。
0: 那个时候呢，刚学会滑旱冰，每天晚上都去广场报道，音响里循环播放着王心凌这首歌，虽然摔得膝盖都是淤青，但是跟着节奏滑行的感觉特别自由。没有想到王心凌的《爱你》这首歌还有在这个旱冰场出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就是更多都是在些什么校园舞台出现。嗯，来我们听听看，感受一下，想象一下，我也来想象一下我们这位潘潘潘，一边听着歌然后一边滑旱冰，这个速度这个节奏。哎，你别说，他这么一说，这个场景呢，我就感觉这个前奏就很像是朋友们，来来来，我们拉在一块儿，我们来这个搭火车，是不是叫搭火车？反正是或者是手牵手，就好像前面开始做这样准备工作，然后音乐一响起来，我们就开始滑起来。

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有没有王心凌男孩？有没有心凌男孩？什么达达分享了什么黑历史？我看看，漫展和一个很可爱的小姐姐跳过这个。所以你有没有跳那种爱很可爱的那种舞姿？哎，那达达，你漫展你是什么角色？你当时的这个，因为我不专业啊，我不太知道这个大家是怎么形容啊，就是你当时是不是有 cos 什么角色？

可能在读书年代听王心凌的男孩们啊，都有点羞涩，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啊，我很迷王心凌，我很粉王心凌，可能不太会，甚至就是这个学生时代要表演节目的时候，邀请你去跳这个王心凌的一些甜甜的舞蹈，那拒绝拒绝拒绝，不要不要不要。但是呢，时隔多年之后，现在啊，王心凌的演唱会，天哪，好多的王心凌男孩，但是现在都不能叫王心凌男孩，应该叫王心凌大叔，王心凌和他的大叔们，对，但是特别放得开。对不对，在网络上面各种唱跳甜甜舞的视频啊，太多太多太多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啊，王心凌她的演唱会，她现在不是巡演一直还在进行当中吗？

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就是他的演唱会很多的视频超级超级高清，那个画质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就站在王心凌旁边拍的。后来呢，我就看评论区才知道，就因为很多王心凌的这个心理男孩吧，好不好，就是拿着这个长枪短炮，拿着这种特别牛的这种摄像设备去拍它，所以拍得非常非常的高清，就很好看。就比起有一些明星的演唱会可能是座机画质，你去切换到王心凌的这个视频，就会发现天哪 4K 高清，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达达说当时在舞台跳爱你的那个尾巴摇啊摇，瞬间圈了一波路人，是你吗？是你一起吗？有去摇，就是来那个动作啊，是被一个 cos 小姐姐邀请上台的啊，得亏达达没有说 cos 什么角色，因为小曼确实不太懂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是有这种cos 到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好像体验不一样的这种人生一样啊，说人生有点长了，就是体验不同的视角，对不对，就好像给自己换了一个模样，还挺有趣的吧。虽然小曼不太懂啊，没有参与过这种漫展，但是呢我估摸着，我猜想就是大家一边在cos 不同的角色，一边好像就可以带入去体验不一样角色的那种心境或者那种视角状态吧。会把照片放出来，可以，很期待。好，我们继续回来听歌。刚刚呢是好朋友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潘潘潘，是我们的好朋友潘潘潘在微信后台留言来点到的一首爱你，也把我们拉回到甜甜的那个音乐时期。好，我们回到今天温柔的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本来他这个歌曲啊，他呢是动画作品，然后有的旋律，然后周深来唱了一个版本，搭配周深，本来他的声音呢就是很纯净的，也很温柔的啊，唱到这首《亲爱的旅人》啊，就更觉得它有一种治愈的美好，就像看动画片一样，应该说看动画电影一样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Mexi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段时间我们听过了黄凯芹在出道25周年的时候发的一套精选集，里面他自己是亲自的录了十几段的口白，去讲述跟歌曲相关的心情。于是我就联想到，在2002年华纳唱片也发行过一张纪念陈百强的精选集，叫做《我的心底话》。那一年距离陈百强过世已经差不多10周年过去了，那唱片公司就跟香港地区的这个广播电台合作，把之前陈百强在广播节目里面说过的话揭露出来，然后放到了这一张精选集里，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料的收藏。那这两天的听唱片单元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整套 CD 的一开始，陈百强就讲述了他的经典曲目《等》。那这首歌其实原本是要跟徐小凤合唱的，因为那个是当时他们俩一起出演的一部电影《圣诞快乐》的插曲，但是后来因为版权的问题没有能够合作，所以陈百强在失望之余，他也一直在想象，如果这首歌能够跟小凤姐合唱，可能又会是另一种新的味道了。那么在他自己一个人录音的时候，他就特别在结尾的部分用了一点假声，有那么一点 blues 的味道，就以此安慰自己说，这样总算也有一点新的味道得以发挥。
2: 等啊，等都是我自己一只作品啊。那首歌本来是我和小凤姐一起合唱的，因为那首歌是一部戏《圣诞快乐》里面的插曲，但是身边因为版权的问题呢，就没办法一起合作唱到。如果我想想，如果等呢跟我小凤姐一起合唱到呢，可能又是另外一回新的味道都不定的。那我自己失望之余呢，唯有自己在等自己唱啦。那我自己唱歌的时候呢，我特登加入了它尾的那段呢，是用一些假声嚟到好 blues 嗰种味道加落去，咁觉得个效果好好，咁我自己就觉得系啊有啲新嘅发挥到出。

0: 你呢，这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首《等》。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歌《凝望》，同样也是陈百强的创作。他说这是某一次在一家乐器店里面试这个，可能是钢琴吧。结果他在弹琴的时候，弹着弹着就有了灵感，于是赶快就把这个旋律记下来。而这样的一首《凝望》，陈百强他想象的是他在久久的凝望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并不知道。其实这个感受是很接近暗恋，只有自己在这边一直的幻想，一直等待，但对方完全不知道。可是陈百强也说，缘分的东西很难讲，不像是买东西，你想买一个东西呢，你就可以去拥有它，但如果你想要买一个感情，是再多钱都买不到的。
1: 凝望就是我在日本那时候是一间音乐铺里面在那里试一些琴，就坐在那里弹弹下，就有些灵感走出来，咁我就记低佢，咁返嚟再

0: 再喺琴度弹出嚟，试下睇可唔可以捉摸翻嗰啲音乐出嚟啦。咁我就可以就谂到作到呢只歌嘅凝望。咁其实我当时谂咧就系，我系望住一个人，而嗰个人唔知道我望住佢嘅。咁望咗佢好耐，咁其实呢个感受咧就系，我一路都系喺度，幻想紧心目中有一个边个女仔咧，系我自己喺度等待好耐咧，而望住佢，而佢亦都唔知道我喺度暗暗地望住佢嘅咁样。咁好难讲嘅呢啲嘢系缘分嘅嘢，就冇得讲嘅，系咪？即系你想买一样嘢就可以有嘅啫，你想买一个感情咧，就多多钱都买唔到。
1: 不断默默地寻访。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3: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陈百强的一套双 CD 精选集《我的心底话》，里面收录了十几段陈百强对于歌曲的亲自讲述。那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总是很温柔慢条斯理的，然后又有一丝说不出的这个羞涩跟可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我的故事》，他就说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写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然后隔了2个多月才能够继续完成。而且当时是跟编曲人杜自持他们一起去研究讨论，所以呢有了这么好的编曲，陈百强也对这首歌唱得更加的投入了。再加上向雪怀填的歌词让陈百强觉得很要命，也就是写得太好了所以觉得很要命。那向雪怀就跟陈百强说，我当然要写得要命一点，不然你怎么会记得我。陈百强一边说到这个细节，他就一边笑了起来，觉得很好笑。
14: 咁同我作我的故事啦，咁嗰阵时嘅只歌就更加困难，因为我灵感只可以系作到上一半，要隔咗好耐好耐，隔咗成2个几月先至可以有机会完成埋中间嗰个 chorus 嗰度。咁我就同编曲嗰位 Andrew 咧，杜自持咧，咁我哋一齐研究。我好多谢 Andrew， 即系俾咗咁靓嘅编排俾我，编曲俾我，令到我嘅歌曲嘅投入咧好大，同埋向雪怀先生佢啲歌词咧，实在系好攞命。咁我仲記得佢同我講，佢話，因為佢一跟住好多歌曲咧，佢啲字咧都好攞我命。咁佢就話：如果唔攞你命啊，點會記得我啊？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好笑。

0: 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1: 我们一连听了好几首都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烟雨凄迷》，这个是刚刚过世不久的李小田先生的创作。陈百强说，他自己从小还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都比较喜欢唱抒情风的歌曲，偶尔他也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唱一些比较 funky 比较有节奏的作品，但是话说回来，他又依旧是觉得如果是唱抒情歌，他的感情会更加容易投入。我想这应该就是个性吧，他就是一个更内敛温柔的那一种性格。他自己也说，其实他的感情经历并不是太丰富，但偏偏就喜欢唱情歌。他说可能是因为他太渴望了，于是就充满了幻想，觉得爱情是这么的美丽，这么快乐又这么的痛苦，所以他唱情歌的时候投入的程度说不定比那一些更有感情经验的人更深入。
2: 我自己一路都是中意唱，因为以前系细个已经头先讲过咧，读紧书嗰阵时候已经系中意唱一啲抒情嘅歌曲。我相信我系同抒情嘅歌曲咧系分唔走唔开噶啦。咁但系当然我而家都仲希望咧有机会咧唱到啲系好即系好 funky 好劲嘅歌曲啦。但是在我如果一比一隻抒情歌我唱呢，我的感情就会很容易投入到。但是好最好妙的就是我的感情的经历呢就不是太丰富。所以都是因为我太渴望呢，所以呢能够变了将它觉得很有幻想力，觉得我的情是这么美丽几咁快乐或者几咁痛苦。所以我投入程度呢可能是比一些很有感情丰富的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我特别喜欢收集歌手们在唱片里面留下的那些说话的声音，尤其是对于他们真实心情的描述，对于歌曲的体会。我不只是简单的就声音出演一两句的旁白去衬托歌曲的那一类点缀。像这两天我们听到的陈百强这一套精选集，它就是像这样的第一手的资料。其实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陈百强是一个想蛮多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录音当中他也说到，一个人不管是不想事情或者是想太多事情都挺傻的。他知道自己想的太多了，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控制，只能够尽量的去克制，该想的就想，不该想的就不想。可是陈百强也说到，从事唱歌、演戏、跳舞、画画等等这一类跟艺术相关的工作的人们，大都也是异常敏感的，所以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无解，只能够尽量的做到不要影响情绪，看你怎么样去分解你自己。这一点其实一体两面，有好也有不好。
3: 一个人如果唔谂嘢，就系、是、傻嘅，但谂嘢太多咧。亦都系傻嘅，咁我觉得我自己咧就系谂嘢谂得太多啦，咁但系我冇办法控制自己唔谂咁多嘢嘅，咁但系尽量咧，尽量克制，应该谂嘅就系谂啦，唔应该谂嘅就系唔好谂咁多啦。咁但系相信一个我哋即系做唱歌或者演戏啊，或者好多。跳舞啊，画画嗰啲，好多样嘢都系艺术嗰方面噶啦。做艺术界方面嘅人咧，系零舍敏感嘅，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冇得解，只不过睇下你自己去点样去分解你自己嗰个过程啦。咁我觉得最重要就系谂嘢嘅时候，即系唔好俾佢影响到你嘅情绪咯。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可以话好。但可以话系非常之唔好。
4: 常在这路过夜店，和你庆祝欢乐。无奈最近你在说。

0: 听到这首《从今以后》，我们一边穿插听这个陈百强自己的讲述，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歌曲本身也有了更丰富的延伸？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应该是当年刚发行新专辑时候的一个采访录音。陈百强就说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歌他都很喜欢，连同公司里面也很满意这一次的水准，但是他知道只有自己说好是没有用的，还是需要大家给他意见，当然也希望歌迷多多支持。还说到这张专辑的封面设计跟概念都很特别，而他自己唱歌的方式也有一些小小的新尝试，感情上面的投入也更加的踏实。
1: 今次直接里面呢，我有好多歌我都好喜欢，咁大家听过之后呢，即係公司听过之后呢，都好满意今次的水准。咁我希望不自己讲冇用啦，最紧要大家俾我的意见啦，同埋即係最紧要係即係俾我中肯嘅批评啦，啲咩改善地方。咁同时希望我乐迷更加会支持我嘅新碟，因为我啲新碟咧个封套设计啊，或者系意念啊，都几特别嘅。咁同埋喺我唱歌嘅 style 里边咧，喺不自觉之间，我觉得系有少少改变咗。感情上投入方面系比较更加踏实。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青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

0: 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陈百强的双 CD 精选，我们也快听完第一张 CD 的这个精华讲述部分。你听得出来这些讲述是很自然的，并不是这个事先准备稿子的，他在这个话与话之间停顿的思考，有一些坠字，一些语气词，全部都是很真实的呈现。接下来这一段是关于他对自己唱腔的理解。陈百强举例说，像黑人歌手对于咬字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哪里要更重音才能够显得更犀利。可是呢，陈百强自己他并没有刻意的去模仿什么唱腔，只不过是听得多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
3: 即是你感受了，即是他们的黑人歌手呢，就是比较是很感受那些每一个字很特别，哪个字重一点特别，就会摆多一点气力下去。所以我本身就没有特别刻意有什么把炮去学一些什么腔，但只不过是听得多影响。

听到这首《对酒当歌》，同样也是陈百强自己作的曲。其实在过往留下的这些录音里面，多少都能够感知到为什么经历过陈百强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他那么的难忘，因为他是那么的温柔，然后他写的歌也是很纯净很柔情的感觉。在我的心底话这一套精选集当中，歌词内页还有大段的文字是来自陈佳音、林珊珊跟邓爱玲的这个访问内容的一些文字揭露。陈佳音是陈百强的经纪人，林珊珊是陈百强的超级粉丝，也是好朋友。邓爱玲是香港电台很资深的 DJ。 他们谈及陈百强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最后是由另外一位叫做倪炳郎的 DJ， 他也曾经跟邓爱玲搭档主持，那最终是由倪炳郎整理成文字放在专辑内页里面。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一一的分享了，过后我会拍照发到微博，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不管是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听见 11 E-L-E-V-E-N， 都可以找到我。虽然我们公众号不经常更新啊，但微博还是时不时都会发一些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梦里人》，只是陈百强的创作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11，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
1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9: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

0: 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

眼睛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
6: 了。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5: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5: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所有被翻唱我觉得都是有理由的，有时候那个翻唱的歌曲可能它并不是一个街知巷闻特别红的歌，可是那个小众就是某一句打动了你，你把它挑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独特的欣赏品味，甚至有很多人也许是经由这个翻唱才重新去认识了原唱。
1: 还记得

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吕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0: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李宇宁翻唱的《恋恋万香》。陈粒的《恋恋万香》里面有经典的台词，你尝遍异乡所有赠送的糖，类似这样的，我觉得他会很轻易地打动真正身在异乡的朋友。无论你此刻在家乡还是在异乡，都要问候你。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你是不是常常会看到鲸落这个词？鲸落是什么意思呢？鲸鱼的鲸，然后掉落的落。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嘛。那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它的身体，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所以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叫做鲸落。而据说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那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98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啊，至少有43个种类、12490个生物体，它们是依靠鲸落来生存的。而对于这种新奇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细菌会吃掉鲸鱼的骨头，这个骨头当中有 60% 的脂肪，随后呢，这个细菌会制造硫化氢。

成千上万的海洋的生物将会把这个硫化氢转为能量，供自己生养和繁殖。所以化身孤岛的鲸鱼，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它同时在客观在生物上也提供了鲸落这个词最真实的写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给你听听不同人的翻唱，这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也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说到翻唱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跟类型，比如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和京韵有关的。

如果不说呢，你可能听不出来这两个声音到底是谁。这两个声音，一个是京剧名家孙平，另一个呢是张一山，也就是我们看过那个电视剧当中从小看他长大的那个张一山，现在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男演员，他们两个人的声音的合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男生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就是特别娴熟的歌手的感觉，特别会唱，但是呢有他自己的声音特点。我想其实现在在短视频网站里面呢，很多这种类似于有一点中国风古风的这种旋律，它一出来就容易抓到人，是因为它跟现代很多的华语流行曲那个不同的编排，也因为它加了中国的元素。其实中国人自己还是认同自己的文化的，尤其是这个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时候，带了中国风，带了古意，带了这种东方美的内容，总是更容易打动人心。

两首歌的时间来听这个有京韵京腔的流行曲，其实某种意义上算是翻唱和改编。这个叫做刘峰的男生呢，是98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戏曲学院学习。那因为他喜欢三弦、唢呐、琵琶、笛子，很多是中国的这个民乐器，而且包括老北京的小曲儿，所以呢，他在参加某一个节目国风美少年的时候呢，就充分的施展了他在民乐上的这个特长，所以我觉得他来唱这些有京韵风格的歌曲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听一些翻唱，有一些翻唱来自身边非常近距离的这种短视频当中，有些来自经典的华文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来自这种古风的音乐，但是我想每一首翻唱都有自己的理由。

0: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彩虹合唱团版本的送别结束今天家人有夜的节目，希望其中的某一首歌也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前段时间我们听过了黄凯芹在出道25周年的时候发的一套精选集，里面他自己是亲自的录了十几段的口白，去讲述跟歌曲相关的心情。于是我就联想到在2002年华纳唱片也发行过一张纪念陈百强的精选集，叫做《我的心底话》。那一年距离陈百强过世已经差不多10周年过去了，那唱片公司就跟香港地区的这个广播电台合作，把之前陈百强在广播节目里面说过的话揭露出来，然后放到了这一张精选集里，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料的收藏。那这两天的听唱片单元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整套 CD 的一开始，陈百强就讲述了他的经典曲目等。那这首歌其实原本是要跟徐小凤合唱的，因为那个是当时他们俩一起出演的一部电影《圣诞快乐》的插曲，但是后来因为版权的问题没有能够合作，所以陈百强在失望之余，他也一直在想象，如果这首歌能够跟小凤姐合唱，可能又会是另一种新的味道了。那么在他自己一个人录音的时候，他就特别在结尾的部分用了一点假声，有那么一点 blues 的味道，就以此安慰自己说，这样总算也有一点新的味道得以发挥。
2: 等都是我自己一起作品的。那首歌本来是我和小凤姐一起合唱的，因为那首歌是一部戏《圣诞快乐》里面的插曲，但身边因为版权的问题呢，就没办法一起合作唱到。咁如果我想下，如果等呢同我小凤姐一起合唱到呢，可能又是另外一回新的味道都不定的。咁我自己失望之余呢，唯有自己在等自己唱啦。咁我自己唱歌的时候呢，我特登加入了佢尾嗰个段呢，是用啲假声嚟到好 blues 嗰种味道加落去，咁觉得个效果好好，咁我自己就觉得系啊有啲新嘅发挥到出嚟。

0: 听到这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一首《等》，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歌《凝望》，同样也是陈百强的创作。他说这是某一次在一家乐器店里面试这个，可能是钢琴吧，结果他在弹琴的时候弹着弹着就有了灵感，于是赶快就把这个旋律记下来。而这样的一首《凝望》，陈百强他想象的是他在久久的凝望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并不知道。其实这个感受是很接近暗恋，只有自己在这边一直的幻想，一直等待，但对方完全不知道。可是陈百强也说，缘分的东西很难讲，不像是买东西，你想买一个东西呢，你就可以去拥有它，但如果你想要买一个感情，是再多钱都买不到的。
1: 凝望就是我在日本那时候是一间音乐铺里面在那里试一些琴，就坐在那里弹弹下，就有些灵感走出来，咁我就记低佢，咁翻嚟再喺琴度弹出嚟，试下睇可唔可以捉摸翻嗰啲音乐出嚟啦。咁我就可以就谂到作到呢只歌嘅凝望。咁其实我当时谂咧就系，我系望住一个人，而嗰个人唔知我望住佢嘅，咁望咗佢好耐。咁其实呢个感受咧就系，我一路都系喺度。幻想跟心目中有一个边个女仔咧，系我自己喺度等待好耐咧，而望住佢，而佢亦都唔知道我喺度暗暗地望住佢嘅咁样。咁好难讲嘅呢啲嘢系缘分嘅嘢，就冇得讲嘅，系咪？即系你想买一样嘢就可以有啫，你想买一个感情咧，就多多钱都买唔到。
2: 不断默默地沉放。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陈百强的一套双 CD 精选集《我的心底话》，里面收录了十几段陈百强对于歌曲的亲自讲述。那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总是很温柔慢条斯理的，然后又有一丝说不出的这个羞涩跟可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我的故事》，他就说到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写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然后隔了两个多月才能够继续完成。而且当时是跟编曲人杜自持他们一起去研究讨论，所以呢有了这么好的编曲，陈百强也对这首歌唱得更加的投入了。再加上向雪怀填的歌词让陈百强觉得很要命，也就是写得太好了所以觉得很要命。那向雪怀就跟陈百强说，我当然要写得要命一点，不然你怎么会记得我。陈百强一边说到这个细节，他就一边笑了起来，觉得很好笑。
2: 咁同我作我的故事啦，咁嗰阵时嗰只歌就更加困难，因为我灵感咧只可以系作到上一半，要隔咗好耐好耐，隔咗成两个几月先至可以有机会完成埋中间嗰个 chorus 嗰度。咁我就同編曲嗰位 Andrew 呢杜自持呢，咁我哋一起研究，我好多谢 Andrew 即係俾咗咁靓嘅編排俾我，編曲俾我，令到我嘅歌曲嘅投入呢好大，同埋向雪怀先生佢啲歌词呢实在係好攞命。咁我仲記得佢同我講，佢話，因為佢一跟住好多歌曲咧，佢啲字咧都好攞我命。咁佢就話，

0: 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1: 我们一连听了好几首都是陈百强自己作曲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烟雨凄迷》，这个是刚刚过世不久的李小田先生的创作。陈百强说，他自己从小还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都比较喜欢唱抒情风的歌曲，偶尔他也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唱一些比较 funky 比较有节奏的作品，但是话说回来，他又依旧是觉得如果是唱抒情歌，他的感情会更加容易投入。我想这应该就是个性吧，他就是一个更内敛温柔的那一种性格。他自己也说，其实他的感情经历并不是太丰富，但偏偏就喜欢唱情歌。他说可能是因为他太渴望了，于是就充满了幻想，觉得爱情是这么的美丽，这么快乐，又这么的痛苦，所以他唱情歌的时候投入的程度说不定比那一些更有感情经验的人更深入。
2: 我自己一路都是喜欢唱，因为以前在小时候已经刚才讲过，读紧书的时候已经是喜欢唱一些抒情的歌曲。我相信我是跟抒情的歌曲是分走不开的了。但是当然我现在至今都还希望呢有机会呢唱到一些很就是很 funky 很劲的歌曲。但是在我

0: 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我特别喜欢收集歌手们在唱片里面留下的那些说话的声音，尤其是对于他们真实心情的描述，对于歌曲的体会，而不只是简单的就声音出演一两句的旁白去衬托歌曲的那类点缀。像这两天我们听到的陈百强这一套精选集，它就是像这样的第一手的资料。其实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陈百强是一个想蛮多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录音当中他也说到，一个人不管是不想事情或者是想太多事情都挺傻的。他知道自己想的太多了，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控制，只能够尽量的去克制，该想的就想，不该想的就不想。可是陈百强也说到，从事唱歌、演戏、跳舞、画画等等这一类跟艺术相关的工作的人们，大都也是异常敏感的，所以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无解，只能够尽量的做到不要影响情绪，看你怎么样去分解你自己。这一点其实一体两面，有好也有不好。
3: 一个人如果不想嘢，就是傻的，但想嘢太多呢亦都系傻嘅，咁我觉得我自己咧就系谂嘢谂得太多啦，咁但系我冇办法控制自己唔谂咁多嘢嘅，咁但系尽量咧，尽量克制，应该谂嘅就系谂啦，唔应该谂嘅就系唔好谂咁多啦。咁但系相信一个我哋

0: 即係做唱歌或者演戲啊，或者好多跳舞啊、畫畫嗰啲，好多樣嘢都係藝術嗰方面啦。做藝術界方面嘅人咧係零舍敏感嘅，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冇得解嘅，只不過睇下你自己去點樣去分解你自己嗰個過程啦。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諗嘢嗰時候，即係唔好俾佢影響到你嘅情緒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可以話係好，但係可以話係非常之唔好。
1: 常在这路过夜店，和你庆祝欢乐，无奈最近你。

0: 听到这首《从今以后》，我们一边穿插听这个陈百强自己的讲述，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歌曲本身也有了更丰富的延伸？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应该是当年刚发行新专辑时候的一个采访录音。陈百强就说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歌他都很喜欢，连同公司里面也很满意这一次的水准，但是他知道只有自己说好是没有用的，还是需要大家给他意见，当然也希望歌迷多多支持。还说到这张专辑的封面设计跟概念都很特别，而他自己唱歌的方式也有一些小小的新尝试，感情上面的投入也更加的踏实。
1: 今次直接里面呢，我有很多歌我都很喜欢，大家听过之后呢，即是公司听过之后呢，都很满意今次的水准。我希望不自己讲没用，最重要大家给我的意见，还有即最重要是即给我中肯的批评，有什么改善的地方，同时希望我乐迷更加会支持我的新碟，因为我这些新碟呢个风套设计啊，或者是意念啊，都挺特别的。还有在我唱歌的 style 里面呢，在不自觉之间我觉得是有少少改变了，感情上投入方面是比较更加踏实的。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Eleven。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陈百强的双 CD 精选，我们也快听完第一张 CD 的这个精华讲述部分。你听了出来，这些讲述是很自然的，并不是这个事先准备稿子的。他在这个话与话之间停顿的思考，有一些坠字，一些语气词，全部都是很真实的呈现。接下来这一段是关于他对自己唱腔的理解。陈百强举例说，像黑人歌手对于咬字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哪里要更重音才能够显得更犀利。可是呢，陈百强自己他并没有刻意的去模仿什么唱腔，只不过是听得多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
5: 即你感受了，即他们的黑人歌手呢，就是比较是很感受那些每一个字很特别，哪个字重一点的特别，就会摆多一些气力下去。所以我本身呢就没有去特别刻意有什么把炮去学一些什么腔，但只不过是听得多影响而已。

听到这首《对酒当歌》，同样也是陈百强自己作的曲。其实在过往留下的这些录音里面，多少都能够感知到为什么经历过陈百强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他那么的难忘，因为他是那么的温柔，然后他写的歌也是很纯净很柔情的感觉。在我的心底话这一套精选集当中，歌词内也还有大段的文字是来自陈佳音、林珊珊跟邓爱玲的这个访问内容的一些文字揭露。陈佳音是陈百强的经纪人，林珊珊是陈百强的超级粉丝，也是好朋友。邓爱玲是香港电台很资深的 DJ。 他们谈及陈百强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最后是由另外一位叫做倪炳郎的 DJ， 他也曾经跟邓爱玲搭档主持，那最终是由倪炳郎整理成文字放在专辑内页里面。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一一的分享了，过后我会拍照发到微博，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不管是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听见 11, E-L-E-V-E-N 都可以找到我。虽然我们公众号不经常更新啊，但微博还是时不时都会发一些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梦里人》，这是陈百强的创作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那些人那些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牙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6: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5: 夜色深沉，
6: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热泪满腔的心跳，不想说仍能像对良朋地互勉。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

0: 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似跳进白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湖南如何发力未来产业？来听听院士专家支了哪些硬招。
6: 长沙抢占物理 AI 新赛道，加快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
5: 湖南打造共享工程师平台，解决制造业用人困难。
6: 专栏湖湘书院新生。

0: 今天来关注毕尔格书院，文脉润乡野，书香起文明，
1: 可逛可玩可体验2026湖南旅博会真好玩。
0: 湖南早稻收购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升级智能收储设备，优化便民收粮服务等，护航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到账。
1: 提上限扩范围，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未来产业是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当前湖南未来产业正处于厚积薄发的关键阶段。在21号召开的推动全省未来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位院士专家、企业家齐聚，为湖南未来产业发展提出解决方案。
0: 什么是未来产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未来产业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产业发展方向。智能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核心载体，正是湖南实现换道超车、打造差异化产业名片的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建议，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确立为湖南省首位重点未来产业，集中资源培育一到两家头部企业，打造标志性未来产业集群。中国工程院院士、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耀南：
2: 湖南要做整体，就是相当于要做整体，打造湖南一到两家，就像未来的中联、三一这样的。带动我们的具身智能的本体发展，同时带动我们的具身智能的小脑，各种零部件、各种材料就起来了。
1: 在航空航天领域，专家吕子平建议，湖南要放弃总装执念，树立供应链逻辑，把有优势的动量轮、卫星能源、热管理、星载芯片、模组这四大部组件做成全国闭脉。中国航天基金会特聘教授、国家发展改革委卫星应用专家组专家吕子平：
3: 所有地方买做卫星，他买你的器件，就是整芯的50%到60%的那个钱就流到你这里，产值不就有了吗？这些是可以抓紧去发展。
0: 在第六代移动通信、量子科技等领域，全国多家头部企业与湖南合作建立。去年七月，图灵量子高端光电产品研发制造基地落地宁乡经开区。目前图灵量子正加快推动华中地区量子经典混合计算中心在湖南落地。上海图灵计算量子科技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金贤敏：
4: 湖南在全国先进计算百分之五地位、人才、技术基础要素都很突出，天然适合搭建量子算力加经典算力的融合体系。
1: 湖南通信运营商正在探索大上行技术，解决手机、机器人等终端上行速度卡脖子难题，并且取得积极进展。华为无线战略首席专家王吉斌认为，大上行正成为直播经济、具身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这正与湖南产业发展需求契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无线战略首席专家王吉斌：
5: 将大上行纳入全省网络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布局，大力支持大上行加直播经济、大上行加具身智能融合创新，推动运营商、设备商与音视频等企业深度结合，为湖南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会长沙如何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将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把物理 AI 作为核心赛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最具幸福感城市底色。
1: 长沙先进制造优势明显，坐拥工程机械、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六大千亿级制造业集群，集聚三一、中联等五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十四五期间，长沙成功创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陈伯章表示，十五五是抢占人工智能应用制高点的关键期， 近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长沙将抢抓政策机遇，将物理 AI 作为核心赛道，积极发展垂类大模型，加快推动算力硬件、具身智能零部件产业集聚，认真做好企业培育、 AI 赋能、政策集成三篇文章，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发展标杆城市。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
6: 我们将聚焦具身智能、智能终端等领域精准发力，培育一批 AI 加制造的人头企，大力拓展应用场景，推动物理 AI 赋能千行百业，发挥政府投资基金耐心资本的作用，探索博改投改革，构建产学研用经贯通协同联动的产业生态。
0: 推动物理 AI 赋能产业，离不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长沙科教资源丰富，拥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资源，湘江实验室、国家超算长沙中心等平台资源。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陈伯章表示，关键在深化市校协同，推动校企合作和优化科创平台管理。
6: 今年以来，高校院所在场转化三季合同额同比增长 57.75%。 协同联动的过程中，我们将聚焦11条重点产业链的发展，成立工作专班，服务对接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在场的高校，出台政府投资基金人错融亏制度，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1: 长沙市网红城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创新创业之都。今年上半年，长沙社零总额增速高于全省 2.1%，通过以旧换新带动销售204亿元，占全省近50%份额。15-57，长沙将充分用好三大国家消费试点政策，推动消费和文旅信息服务平台、去长沙小程序两个平台整合，让数据多跑路，消费更便捷。陈伯章：
6: 精心筹办第16届全运会，高水平的办好湘超、湘杯等本土品牌赛事，加快湘江洲岛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水上的长洲滩。
0: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长沙连续18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面向15-55，长沙将坚持市级财力75%以上用于民生，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和三资盘活，腾挪更多财力保障民生。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
6: 坚持就业优先，加强大学生创业支持的力度，提质建设15分钟生活圈，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屋的改造，盘活城市的闲置资源，筑牢安全的底线，健全城市运行安全常态隐患的查整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湖南省工信厅近日公布了首批13个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名单，以柔性引进、项目合作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共享高水平工程师资源，搭建共性技术攻关平台，破解中小企业高水平工程师引不进、留不住、养不起的难题。
0: 首批13个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中有9所高校入选，通过高校主导，充分整合科研和人才资源，可以让科研项目更快落地。湖南文理学院组建生物制造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学校有专业学科研发团队、实验场地、精密仪器，先进工艺先在中心完成本地适配熟化，再批量下沉到小微企业。学校一团队在谷物发酵制品领域取得关键技术，突破菌群可以长效防腐，降低添加剂的使用量，提升产品稳定性与食品安全。 这项研发成果在湖南甘和生物公司落地转化，企业建成年产6000吨生产线，产品出口欧美。高校工程师创新技术，企业按项目付费，不用全职养人，降低用人成本。研发团队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70%，也激发了创新动能。如今，中心已成为常德生物制造企业的共享研发部。湖南文理学院校长周志华：
7: 以优厚待遇引才留人，以广阔事业育才留人，以可观收益立才留人，落实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收益增强人才获得感，实现长期稳定扎根。
1: 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涵盖新一代自主安全技术系统、北斗时空信息、工程机械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紧扣湖南产业发展需求布局。湖南农友集团联合省内多家农机龙头企业，承建湖南丘陵智能农机创新中心，承担全省丘陵农机技术攻关、中试、转化、产业赋能等核心职能。通过企业出题、车间验题的模式，构建工程师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的数字化平台。湖南农友机械集团技术总监李铁辉：
8: 承接全省的中小农机企业课题，解决中小企业人才少、招聘人才难、养人才贵、技术力量薄弱的难题，为全省的农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0: 工程师陈一鸣专注丘陵农机研发制造，平时他在中心做科研，企业有需求时，中心也会将他外派进驻企业指导产品研发，成为企业缩短产品研发周期的最强大脑。湖南丘陵智能农机创新中心机械设计工程师陈一鸣：
9: 不局限于去做一个图纸设计，还能做到样机试制、田间试验以及最后的批量生产这么一个成果转化的全链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伊尔格书院，文脉润乡野，书香起文明。记者张冠，常德台陈新浩报道。
10: 今天晨读的篇目是《道德经》第25章：
11: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0: 每天清晨，常德石门县里水河畔的伊尔格书院里都会传出朗朗读书声。书院还坚持拍摄晨读视频，在官方视频号上和粉丝分享，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目前伊尔格书院有各类藏书及藏品120万册件，自2018年免费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读者与访客超过10万人次，举办各类团体活动2000多场。同时，伊尔格书院还面向读者开展月度、年度阅读标兵评选活动，奖励图书和学习用品，极大激发了乡村群众的阅读热情，让书香从书院飘进千家万户。家住伊尔格书院附近的常德石门县丁山村村民叶女士说：
12: 书院不光蹭食，还讲家风，搞志愿活动，眼儿进大家一空的就往书院里跑，乡村氛围更活嘛了。
1: 作为我省规模较大的民办公益乡村书院，推动全民阅读、涵养乡风文明是伊尔格书院最基础、最持久的文明实践。近年来，伊尔格书院将传统书院讲学育人的文化内核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理论宣传，以及文化惠民、道德培育、志愿服务紧密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实践样本。截至目前，伊尔格书院已策划举办了伊尔讲堂、伊尔读书、亲子读书会、文化展览等200多场公益活动。今年4月，我省首家孟子学堂落户伊尔格书院，每年将至少组织开展4次传统文化类公益活动，推动孟子思想融入基层文化服务。伊尔格书院执行院长吴子衍：
13: 书院联动教育部门已经建成了中小学劳动与综合实践教育中心，常态化的开展研学实践、劳动体验和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实现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双向发力。
0: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献、古籍善本等实体资源，伊尔格书院还建了红文馆、博文馆、崇文馆，成为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和思政课堂。同时，伊尔格书院还聚焦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设置了爱盲阅读区，配备盲文书籍以及盲人电脑、盲人听书机等专业阅读设备，常态化开展文化助残志愿服务。近年来，伊尔格书院先后获评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等多项国家级、省市级荣誉，以民办力量精准补位乡村公共文化短板，探索出民间力量参与基层文明实践的全新路径。常德市文明城市创建事务中心主任黄一立：
14: 我们将以伊尔格公益藏书加文化赋能的成熟模式为蓝本，紧扣常德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布局，把书院文化内核深度植入社区书屋、城市书房，常态化嵌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让家门口的书香阵地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暖心支点。
1: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积极推动书院文化资源与基层文明实践工作相融互促。当前，全省各地正持续深挖本土书院文脉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常德伊尔格书院的创新实践为全省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推动书院文化与基层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基层样板。
0: 这个周末，第五届马栏山数字文化产业嘉年华及2026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芒果馆火热举行，和家人朋友去逛展，给你不一样的文旅新体验。记者杨晨报道。
1: 本届展会于21号上午开幕，将一直持续到23号，双展联动，致力于打造一场集产业展览、互动体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数字文旅盛会。开幕式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进行了专题推介。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涵盖张家界、湘西、怀化、邵阳、常德五市州，形成一河一地两轴三山四级五县总体布局，致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湘味里美食文化主题展汇聚湘菜名店、名厨、名品。三湘银铃文化艺术健身嘉年华聚焦银发经济新赛道。行进式湖湘文化美学主题快闪巡游串联各大展区。相当会购好玩文旅消费嘉年华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旅游商品折扣、数字消费券等多重福利。40家旅行社联合带来近1000款旅博会专享特惠产品。湖湘华夏湘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宁：
15: 目前我们华夏集团已经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文旅演绎，以花开系列为主，花开晋港、花开橘洲、花开芙蓉，甚至我们现在在布局凤凰古城的一些演艺产品，依托于整个湖南的湖湘文化为基础打造的我们所有的演艺产品。
1: 第五届马栏山数字文化产业嘉年华以智慧国漫、数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湖南数字文化产业成果。展览现场还举办 AI 潮玩授权产业对接会等4大专业会议，以及星光电竞路人挑战赛、小游戏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活动， cosplay 巡游、国风情景表演、 3D 即时纪念文创打印等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数字文化的魅力。此次展会全国联动效应显著增强，省外参展规模大幅提升，辽宁、浙江、宁波等多个省外的文旅机构参展。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斌：
16: 我们依托湖南文旅产业博览会的平台，全方位地展示辽宁山海风光、历史文脉、非遗民俗、特色美食，还有赛事文旅资源，通过专场推介、旅行商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持续深化辽湘文旅交流协作，互推精品线路，互送客源客流。
0: 展会期间还举办辽湘旅行商专项对接洽谈会、山川相见美好湖南旅行商大会及文旅推介会、2026湖南数字文旅公西对接活动等十多场主题活动。
1: 2026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现场不仅集结了非遗老字号文

0: 创好物、特色美食等丰富内容，还通过沉浸式剧场、跨省联动等形式，为观众带来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
1: 本届展会规划了数字文旅形象展区、文旅融合形象展区、文旅消费展区、主题推介展区四大展区，展览面积近3万平方米，超500家企业参展。
0: 现场湖南各市州展区集中呈现了多元的文旅融合发展业态，在长沙展区，小剧场的氛围十分浓郁，观众能从一系列剧场衍生出的文化产品当中直观地感受长沙演艺空间遍地开花的生动气息。橘子洲江天暮雪实景剧场设置了专属体验区，演员们在现场不仅开启了巡演，还和观众们一起游戏互动。张家界、湘西洲等文旅目的地集中展示从传统观光向综合度假迭代的转型发展。在张家界展区，除了推介丰富多样的文旅打卡地，还有各种可爱的文创产品供大家选择。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党工委书记卓秋爱：
2: 近几年我们的入境游非常的火爆，我们也在不断的转型升级，推出更多的体验型的休闲度假型的产品，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爆的我们的大云古城，文化 IP 也是越来越多。
1: 这次旅博会上，省外参展规模大幅提升，辽宁带着沈阳、抚顺、大连等9座城市和湖南开启跨省联动，现场南北非遗在这里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热烈奔放的长穗花鼓跳起来，民间掐折纸、面塑等民俗开启了互动表演，也吸引了很多观众体验。李氏，民间掐折纸技艺传承人李雪：
3: 今天我们来到湖南，特意做了一个新品，这就是我们湖南博物馆的闵方雷，我们又是掐折纸的技艺来做的，然后这个纸张选的就是仿铜的纸张。
0: 今年湖南早稻总产量达740.4万吨，居全国第一。湖南早稻收购工作全面铺开，今年各地通过升级智能收储设备、优化便民收粮服务等，护航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账。
1: 今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早先稻最低收购价为每百斤128元。为解决高峰期收粮排队耗时的问题，攸县、兰山县等地全面推行了线上预约收粮服务，农户在乡易办 APP 上提前预约收粮时间，填报粮源信息，错峰收粮无需排队。在攸县，省储粮是收购点，满载稻谷的卡车按预约有序进场，经过签样、检测、过磅等流程后，金黄的稻谷通过传送带送入粮仓。
0: 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桃江分公司升级了自动化接卸设备，单车稻谷从卸车清杂到入库的作业时长从原先120多分钟压缩到70分钟，粮库还动态调整作业时长，早开门晚收秤，灵活调配人力分流车流，单日最高收购量可达407吨。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有限公司桃江分公司经理胡胜华：
4: 提前囤仓并库，备足人员设备，优化粮食收储流程，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硬性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1: 为了便利农户就近收粮，今年岳阳市优化规范化收储网点布局，开放中储粮岳阳直属库、汨罗直属库等多个官方定点收储点，实现各县市区网点全覆盖，彻底打通粮食收购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农户少跑腿、快收粮。在中储粮岳阳直属库临湘分库，满载着新稻谷的运输车辆有序入场停靠登记，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依次完成了抽样检测、水分杂质核验、称重计量、清除等工作，各项指标合格的优质稻谷通过自动化传送带入库分类堆放，全程规范高效、公开透明。中央储备粮岳阳直属库有限公司临湘分公司经理张胜波：
5: 我们从1月中旬就开始了早稻收购，立即做好了粮营这个人兵，一再检修和人员密巡，严格按国家规定进行质量检验，做到一质能加、有质有价，要保农户买明白粮。
0: 针对今年雨水偏多、早稻水分偏高、晾晒难度大的实际情况，江永县提前

0: 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上门宣讲夏粮收购政策和粮食质量标准，引导农户做好粮食晾晒，全县各收购点严格落实钱等粮的机制，收购资金直达农户账户，全程杜绝打白条。江永县种粮大户龙可文：
1: 监测透明，价格公开，称重公正，卖个粮食，这个粮食款直接打到我银行卡上，省心又放心。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随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8月1号起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信用卡分期大幅扩围，贴息比例为年化1%。
0: 省疾控对全省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项目政策进行调整，首针接种截止时间由原2026年9月30号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全程接种末针截止时间延长至2028年6月30号。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首针接种，或未能按期完成全程接种的，无法享受惠民减免政策。自2026年9月30号起，惠民政策适用人群调整为9到14周岁的女性，18到26周岁的男性女性。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利字，杯中

0: 参差。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天阳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

0: 演讲。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3: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2: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3: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2: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3: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油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青音九五，氧气。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7: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